是卑劣的，但严嵩的行为却与以往不同。他为了自己的私利，杀害了两个无辜的人，一个励精图治、忠于职守的将领和一个正直无私、勤勉为国的大臣。而这两个人想做的只是收复原本属于大明的领土，救赎无数在蒙古铁骑下挣扎呻吟的百姓而已。严嵩赢了，他终于赢了，他成为了朝廷首辅。从这一天开始，朝政就这样了，不会再有人起早贪黑地去打理。严首辅可以勾结自己的儿子，大大方方的贪，光明正大的贪，他十分清楚，没有人能管他，也没有人敢管他。河套也就这样了，蒙古人一如既往地冲进老百姓家里，烧杀淫掠，无所不为，因为他们也十分清楚，从此没人能阻止他们，也没人敢阻止他们。当然，这一切对于严嵩和严世蕃来说似乎并不重要，反正达达的马刀砍不到他们的头上，也不用担心老婆被人抢走。此刻的他们正弹冠相庆，欢庆着自己的胜利。与此同时，徐阶的表现却极为反常，夏言被陷害，被关押，然后身首异处，家破人亡，这一幕幕的悲剧就发生在他的眼前，而他只是平静地看着这一切，丝毫不予理会。在夏言被杀的前夕，连平素与他关系一般的玉茂坚，就是刑部尚书，也看不下去了，毅然站出来说了几句公道话，结果被皇帝扣了一年工钱。可是徐阶依然沉默不语，寂寂无声。所有的人都鄙视徐阶的为人，因为所有的人都知道，在过去的十年里，夏言曾不计私仇，努力提拔栽培徐阶，希望他成为国家的栋梁。然而在这关键时刻，徐阶却背弃了他的恩师，不发一言，不上一书，是个忘恩负义的小人。徐阶默默地接受了所有的嘲讽与鄙视，每天照常去吏部上班，照常应付那些官员们，照常谈笑风生。那个人的死和他似乎没有任何关系。时间是消磨痕迹的利器，随着时光的流逝，夏言、曾显从人们的脑海中消失了，他们的冤情委屈、孤儿寡母也已慢慢地被人忘记。但有一个人却并没有忘记，从来没有。在无数个深夜，徐阶曾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但当清晨来临时，他却又显得若无其事。如果回到20年前，他还是那个年轻气盛的翰林，情景可能会完全不同。大致流程应该是义愤填膺、慷慨激昂、愤而上书、人心大快、奸臣当道、下旨责罚、流放充军、斩首示众。最后一项那得看运气好坏啊，二选一吧。20年过去了，他经历了无数的磨砺，掌握了心学的真谛，那个热血澎湃的青年早已消失无踪。他终于明白，这个世界是现实的，要适应这个世界并且继续生存下去，必须采取合适的方法。他也想如其他人那样好好激动一番，上书大骂奸臣严嵩，为夏言叫屈，但他更明白这样做不会有任何效果的。严嵩比张聪要厉害得多，他经历三朝，混迹官场40余年，工于心计，城府极深。而在他的身边，除了掌管锦衣卫的陆炳，还有那个绝世之才严世蕃，他们已经组成了一条可怕的权力锁链，绞杀任何敢于阻挡他们的人，而自己什么也没有。要想战胜这样一群敌人，几乎是

等等。自己和夏言的关系人尽皆知，夏言已经死了，严嵩必定不会放过一个和他联系如此亲密的人。现在唯一的屏障已经失去，再也没有保护，没有帮助。我将独自面对所有的敌人，只有我自己呀。即使日后身处绝境，亦需坚守，万物轻言放弃。是的，这句话我一直牢记在心。要隐忍，要忍受痛苦和折磨，要坚强地活下去，只有活下去才有胜利的希望。但有些事是永远不会忘却的，那个古板严肃的老头，那个品性正直口硬心软的人，那个不计前嫌一心为公的人。而严嵩，你为了自己的权位和利益，无耻地杀害了这个人，此仇不报，誓不为人。在严世蕃眼中啊，天下庸才只有三人而已，但事实证明，这位仁兄虽然聪明，却是个不太识数的人，因为他只数对了一半。杨博、陆炳、严世蕃确实是芸芸众生中的一类，他们机智过人，精于算计，堪称不世出的奇才。但老天爷实在太喜欢热闹，就在严世蕃自以为天下尽入己手时，上天却给这出戏送来了另外三个人，三个更可怕的人。按照严世蕃先生的逻辑编号继续下去，第四个人的位置应该属于徐阶。在经受了无数考验之后，他已经具备了逐鹿天下的实力，但严世蕃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他的眼里，这个小侍郎不过是个无足轻重的人物。徐阶仍然隐藏着自己，当时机到来的时候，他将揭下自己的面纱，给严世蕃一个大大的惊喜。第五个人叫做高拱。如果说严世蕃只是轻视徐阶的话，那么高拱这个名字他可能从没有听过。这也怪不得他，因为高拱实在太不起眼了。高拱正德七年出生，河南新郑人，就是今天的河南新郑市啊。嘉靖七年河南省乡试第一名，嘉靖二十年考中进士，被分配到翰林院。而当严世蕃纵论天下之才的时候，高拱先生的职称只是翰林院的编修，不过是机关里的一个小抄写员，这种小角色自然难入严奇才的法眼。然而他终将成为一个撼动天下的人。根据这个影视剧的规律啊，最厉害的人总是最后出场，这次呢也不例外。而最先发现这位奇才的人正是徐阶。夏言下台后，徐阶的处境很惨。原先对他恭恭敬敬的人，眼见他没了靠山，纷纷就拿出了当年翻书的速度跟他翻了脸。除了同僚的几对冷遇外，徐阶在吏部也倒了霉。新来的吏部尚书文渊不喜欢徐阶，总是找他的茬，得罪了老板，混不下去的徐阶只好另找出路。好在他和大老板的关系还算不错啊，因为徐阶善写青词，皇帝大人毛笔一挥，给他安排了新单位。你去翰林院吧。这个决定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嘉靖二十六年底，徐阶来到了翰林院，成为了掌院学士。他的第一个使命是教育去年刚刚考进来的庶吉士。庶吉士是大明的精英，而庶吉士的培训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岗前培训。在这里结业后，学员们会进入翰林院，成为一名普通的翰林官。当然之后的事情就各案

田明了，如果经历从几年到几十年不等的以死相搏、勾心斗角，你还没有被杀头、流放、贬官，脸皮越来越厚，心越来越黑，你将很有可能进入内阁，成为这个帝国真正的统治者。一般说来，翰林院的长院学士是不会理会庶吉士的，最多不过是在入学时见个面，训几句话，说些大家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话，然后拍拍屁股走人。而徐阶依然保持了他的传统作风。虽说这帮新人既无背景也不起眼儿，他仍然抽出时间挨个谈话。当然了，他的目的绝不仅仅是鼓励他们认真学习，鬼知道将来这里面会不会出几个一二品的猛人，还是先搞好关系为妙。正是这一系列谈话中，他遇到了那个伴随他后半生奋斗不息、名垂千古的人。虽然庶吉士已经是精英中的精英，但这个人仍然给徐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谈吐和见识，还有无与伦比的聪慧，都让徐阶感叹不已。他叫什么名字？张居正。张居正，我会记下这个名字。徐阶满意地完成了他的谈话工作，未来的岁月还很长，他有充分的时间去认真观察这个年轻人。张居正就是第六个人，当时的他还没有登上舞台参与角逐的机会。在这个风云际会的年代，这六位英才将交织成一个死亡的绳结，用他们的智慧和意志去争夺最高的奖赏权力，失败者将成为绳结的牺牲品，被无情的绞杀。只有最具天赋、最精明、最狡猾、最坚毅的人才能终结这场残酷的游戏，解开那个死结。而这位最后的胜利者将成为大明天下的统治者。不过话说回来，至少在当时，这后两位还是指望不上的。高拱同志依然在做他的抄写员，而张居正同学还在培训班认真刻苦学习，所以徐阶依然只能靠他自己。严嵩是一个警惕性很高的人，他十分清楚徐阶与夏言的关系，并非对此人毫无防备。但问题在于啊，这位徐侍郎似乎对他构不上什么威胁，顶了天儿，也就是个副部长，皇帝面前也说不上什么话，翻不起天大的浪，所以防备归防备，他并没有把徐阶放在眼里。严嵩的判断很准确，现在的徐阶是个不折不扣的小人物，即使你把刀交到他手里，他也不知从何砍起。但世界是不断变化的，嘉靖29年，徐阶迎来了第一个机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次机会是由严嵩阵营中的仇鸾先生友情提供。蒙古也算是个大明的老冤家了，来来回回已经搞了200年，双方都精力充沛，再累再苦都不在话下，洗个澡睡一觉起来接着干。事已时移，当年的瓦剌已经消停，取而代之的是达达，而在小王子之后，该部落又出了一位擅长杀人放火的优秀领袖俺答。关于这位兄台的事迹就不多讲了，只需知道他是一个很能杀、很能抢、善于破坏的人就行了。嘉靖29年6月，这位仁兄估计是家里缺东西了，带领上万骑兵向明朝发动进攻，他的目标是大同。明军敌敌不住，全军溃败，一番混战后总兵张达战死，于是大同向朝廷告急，指挥官死了，蛇无头不行，请你即刻再派一个过来。大同总兵啊，是一个级别很高的官阶，相当于边防军司令员，寻常时候能够补到这么个官，那是祖宗保佑。
但在这个节骨眼上，去大同只能说是阻

坟埋错了地方。蒙古人还在城外，即使打退敌人也未必有功，但如果丢了重镇大同，则格杀无论，而且刀枪无眼，也不管你官衔高低，身为总兵不信殉国，也只能算你背运。这就是传说中的黑锅，谁也不想背。但就在众人推脱之时，严嵩站了出来，高兴地告诉大家，他有一个合适的人选，必定可以退敌。他说的这个人呢，就是仇鸾。说实话，在这件事上，严嵩也是个冤大头。他原本以为仇鸾名将之后，就算不如曾显，多少也有那么两下子，所以他推荐仇鸾，希望此人可以再立新功。可是仇鸾先生实在难得，虽说干了多年的武将，却连一下子也不会。听说严嵩推荐了自己，顿如五雷轰顶，但是事已至此，不上也得上了。仇鸾壮着胆子去了大同。似乎仇将军的运气啊还不错，他刚到地方就得知俺达已经抢劫完毕撤退了。兴高采烈的仇鸾顿时来了劲儿，他立刻向兵部尚书沉痛地表示，没有能够与俺达交战，为国争光，实在是遗憾之至。不要紧，仇鸾先生啊，机会总是有的。七月，俺达又来了。其实这也怪不得俺达，他的部落没有手工业，没有轻工业，除了抢，他没有第二条路。仇鸾这回头大了，如果打了败仗，别说官位，脑袋也难保。但他也很清楚，以自己那几把刷子，想打败俺达，那无疑是个梦想。但仇鸾实在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竟然想出了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不但可以赶走俺达，还不用大动干戈。仇先生是一个懂得价值规律的人，他明确地意识到，俺达过来无非是想抢东西，只要给钱让他满意而归，就万事大吉了。于是在一个深夜，他暗中派出使者给俺达送去了很多钱，希望他拿钱走人，不要妨碍自己当官。要说俺达兄也真是好样的，拿钱就办事，当即表示请仇总兵放心，我这就全军撤退。仇鸾满意了，不用拼命，还送走了瘟神，没有更好的结果了。可是自以为聪明的仇总兵忽略了关键的一点，俺达只说撤退，没说要撤回家。不久之后啊，大同副将回报俺达已经撤走了，仇鸾十分高兴。但在准备庆祝之前，他突然想起了什么，便多问了一句，俺达退兵之后去了哪里啊？冀州，部下回答道。当这两个字传进仇鸾耳朵里时，他几乎当场晕倒。大事不好，冀州是北京的门户。当俺达攻破冀州，破墙入关，到达昌平的时候，他惊奇地发现自己的铁骑竟然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什么粮食、财物、人口都摆在他的面前等待他去抢劫。他自然是不会客气的，抢完了昌平，他又流窜到密云、怀柔，围着北京城一路抢过去，踏踏实实地搞了一次北京环城游。杀完了，也抢够了，俺达却不走了，他留在了通州，窥视着这座雄伟的京城，因为他已经敏锐地意识到，在大明示弱的背后，似乎隐藏着某种不可告人的原因。其实事情没有俺达想的那么复杂，原因十分简单，没兵。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尽在下集。

0: 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早间书场播送完了。

0: 杨秋是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1: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2: FM 103.4，任丘
3: 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每天世界都充满无限可能，聆听阳光的声音，遇见美丽的心情，在行进中掌握资讯，在互动中寻找共鸣，零距离沟通，让温暖穿越时空，心有了方向，路途不再遥远，一路同行，用声音为您导航。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一路同行》，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

年八月十二号星期三，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那今天白天到夜间有小雨，东北风二级，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有雷阵雨，东北风二级，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的情况。目前石家庄辖区因为降雨，西部山区高速管控两客一危车型上道，其他高速管控危险品车上道。邢台辖区除青银高速，其他高速管控两客一危车型上道。邯郸辖区太行山高速管控两客一危车型上道。廊坊辖区大广高速、京雄高速、荣乌高速因为降雨管控两客一危车型上道。张家口辖区京藏高速、宣大高速因降雨管控两客一危车型上道。京新高速北京方向191公里处宣化段因为事故占据两条车道，后方缓行1公里，左卫站张家口方向关闭。除此之外，省内其他的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下面我们来了解施工的信息。廊坊辖区首都环线高速廊坊至涿州段改扩建施工，第一阶段计划管制时间2025年7月20日至2026年8月31日。该路段涿州方向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提前绕行，在此期间廊坊方向车辆正常通行。第二阶段计划管制时间2026年10月8日至2027年10月31日，该路段廊坊方向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提前绕行。在此期间涿州方向车辆正常通行。衡水辖区因改扩建施工，衡德高速庙镇青兰龙华站衡水方向关闭，龙华衡水东站德州方向只允许7座以下小客车上道。

0: 秋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1: 新鲜资讯，轻松生活，搭乘资讯快车，开启

好的，资讯快车，我们来了解今天的最新资讯。8月1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工信部联合印发通知，公开征集2026年度计量支撑产业新质生产力发展项目。公安部网安局11日公布10起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典型案例。应急管理部向工贸企业发出安全生产工作提示，严防6类生产安全事故，并加强厂中厂、园中园安全治理。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设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

青兰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12日6时至14日18时30分，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今年前七个月，京中老铁路进出口货物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20%。

云与印度尼西亚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岛以东海域举行通航演练。哥伦比亚方面11日最新通报说，在该国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69人死亡。据中央气象台统计，台风白海豚11日17时停止编号，未来黄淮、华北一带还会有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河北西南部、山西东部、浙江东部、河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截至11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

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关于对投诉数量排名靠前的旅行社进行集中约谈的情况通报，要求被约谈旅行社立即整改。11日，浙江舟山数千艘专项特许捕捞作业渔船迎来开渔季。截至9日，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已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

好的，来关注暖心的资讯。近日，山东济南一女子在暴雨天骑车带孩子被急流冲倒，危急时刻路过的公交司机王永克果断上前帮扶，将二人带到地势较高的安全地带。来关注天气资讯。今天浙江东部、上海、江苏西部、安徽中北部、湖北北部、西部、湖南西北部、河南、山东西部、河北中北部和西南部、北京、山西东部以及内蒙古中部、黑龙江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西石高铁双向多趟列车实行优惠票价，往返实验西安出行成本再降低。在铁路12306 APP 购票界面，实验东至西安东二等座最低仅需134元，较此前直降20元。北京12日、13日全天，北京市将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通行。

好的，下面是省内方面的消息。日前，第27届全国学生数字素养提升实践活动在浙江落幕。河北八市15支队伍共27名中小学生荣获全国创新之星称号，获奖人数创历年之最，位居全国前列。河北省教育技术中心再度获评组织工作突出单位。

好的，下面是本市方面的消息。8月9日，市摄影家协会组织会员代表到白洋淀开展为何而来主题采风创作活动，旨在通过实地拍摄与交流研讨，拓展创作思路，提升摄影水平。

0: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0: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0: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3: 回顾党的重大历史时刻，共同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党史上的今天。

0: 好的，党史上的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八月十二号党史上的今天都是有哪些内容。1933年八月十二号，毛泽东在瑞金南部17县经济建设大会做报告，阐述苏区战时经济建设方针。1936年八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提出请蒋抗日，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1949年，新华社发文批判美国白皮书，毛泽东撰写系列评论，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等。1977年八月十二日至十八日，中国共产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动员全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1: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0: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1: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0: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1: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0: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1: 走。
2: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3: 百年党史波澜壮阔，留下了多少荡气回肠的动人故事，这是共产党人宝贵的精神财富，红色故事，让我们一起重温峥嵘岁月。
4: 张子清献言救伤员。张子清是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一师师长，在日常生活中他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在战场上他英勇善战，足智多谋，深受战士们的敬佩和喜爱。1928年4月为迎接朱德率领的部队到井冈山会师，张子清指挥一团在临县城北阻击敌人，战斗中一颗子弹打中他的左脚踝，子弹钻得很深。当时医院没有手术设备，也没有麻药，连碘酒都很少。在张子清的要求下，中弹第三天，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医生给他开了刀，但还是没能取出子弹。后来，张子清从茅坪转移到小井红军医院，在这里仍然没有任何麻醉药品，他先后动了三次大手术，遗憾的是，由于没有手术设备，子弹始终没能取出来。由于三次开刀流血过多，又没消炎药，伤口感染发炎溃烂。为了避免更大范围的感染，医生们只好不断地将腐肉除去，每次去腐肉的过程都会让张子清痛得满头大汗。在一次战斗中，红军缴获了一批食盐，将其中一部分分发给严重缺盐的当地群众后，战士们首先想到的是伤痛煎熬中的张师长，于是他们就用油纸包了一小包送给他。张子清清楚地知道，在敌人严密的经济封锁下，这一小包食盐的金贵程度，它可以是根据地一户人家吃上几个月的量，也可以是整座医院所有伤员擦洗一遍伤口的量。他用手轻轻地抚摸了一下自己的伤腿，将这包食盐塞到了枕头下面。不久后，敌人对井冈山根据地又发起一轮猛攻，小井红军医院里的伤员骤然增加，而用于消炎的食盐严重缺乏，很多伤员因伤口得不到有效控制而伤情恶化，医生和护士们万分着急。张子清从昏迷中苏醒过来，听说了这个消息，立刻从枕头下取出那一小包食盐，将医生叫到自己的床边说，请你把这包食盐全部化成盐水，给所有的伤员擦洗一遍伤口。医生听了连连摆手说，不成，医院上下就属你的伤情最严重，你是最需要这些食盐的。但张子清执意要将这些食盐全部捐献出来，医生护士们都拗不过他，只好流着眼泪将这些食盐全部化成盐水，为所有的伤员擦洗了一遍。

张口。1930年春，张子清终因伤口恶化逝世，终年29岁。他的遗体安葬在永新城郊风景秀丽的东华岭上。出殡那一天，上千军民为他送行。

0: 防诈小百科。
1: 通过对今年以来各类电信网络诈骗警情进行梳理，发现近期中老年人容易收到下面这类电话或短信。有时候警方在接到预警情报后上门劝阻时，发现他们正在上当受骗，但更多时候发现时已经晚了一步。
2: 通过进一步深入了解，发现了几个特点：被骗持续时间长，缺乏常识，大多独居，规矩怕事。这些被骗老人从收到骗子的电话短信开始，到被骗完成，骗子得手，钱财转走，持续时间一般在3天至7天，更有甚者持续时间长达近30天。这些被骗老人之所以能被骗成功，还有一些共同特点。首先，他们缺乏这类的防骗意识和识骗能力。其次，他们上当受骗时的异常行为未能及时被家人发现，因为他们绝大部分是不和孩子们或其他亲属住在一起，或孩子们早出晚归，在外忙事业，很少回家。他们被骗子严格保密等指令深度洗脑，被骗过程中害怕连累家人，不敢主动告诉家人。
1: 被骗老人近日在公安机关报案时讲述，2023年3月初，我在家里使用手机的时候收到一条短信，短信上面说我的手机号码要被停机了，老人就马上联系上了短信中的工作人员。
3: 您好，我是蒙通讯互联网公司的工作人员。
4: 为何要停用我的手机号码？
3: 因为你的身份证号码在蒙蒙省办理了一个号码，那个电话号码涉及违法，所以要停用你名下所有的手机号码。
4: 我没有去过蒙蒙省，我也没有办理过这个号码，我应该怎么处理这个事情？
3: 你自己联系蒙蒙地的警方咨询情况。
4: 我的手机已经被你们停机了，怎么能够联系上蒙蒙地的警方？
3: 我可以帮你联系蒙蒙地公安局的马警官。
5: 查到有一个涉嫌特大网络诈骗案的犯人李某供出，他花了2万元钱购买了你的身份证件，然后开通了一张工商银行卡，然后这张银行卡也是涉及案件的，所以现在你也是这个特大网络诈骗案的关系人，需要你配合调查。
1: 接着马警官就帮老人联系上了负责案件的周队长，周队长使用马警官的微信继续保持联系。
5: 你是涉及案件的300人中的一个，要把我们300人中的银行账户都清查清楚了，你才能够继续使用你的银行卡。现在你排队是298名，看你年纪大了，可以跟上级申请优先清查。
1: 老人跟负责案件的高主任申请，并且写了申请书，然后他们就要检查事主的银行账户。
4: 因为我不会操作，他们就让我先下载了一个手机远程控制软件，接着一步步地告诉我应该如何操作。最后他们让我把我投资在基金以及股市的钱都提取出来，把钱都放在所谓的国家企业银行，才能够进行清查。一直过了20多天，中间一直保持联系，要求我一定要严格保密，直到报案前一天，我基金和股票的钱都到账后，银行账户的钱都被转走了。我去银行柜台查看情况，银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是遇到电信网络诈骗了，让我赶紧报警。
1: 老人的被骗经过是令人遗憾的，在长达20多天里没有被身边人发现，他的被骗结局是令人痛心的，变卖了所有基金和股票，把钱如数地转给了骗子。所以我们要痛定思痛，有所作为，让身边的老人提高更多防骗意识和识骗能力。
6: 防骗总结：
7: 一、下载安装国家反诈中心 APP， 遇到公安局等任何单位公司声称涉嫌违法犯罪，请不要慌张，第一时间告诉家人朋友，寻求帮助。二、00或加开头的号码都是国外境外通讯号码，中国政府部门、国内公司不会使用这类号码打电话、发短信。三、收到00或加开头号码的短信、电话或者 iMessage 信息，请务必提高警惕，不管对

对方说什么，目的都是让人上当受骗，为了诈骗钱财。四，如有疑问，请及时联系官方客服，或者拨打24小时全国反诈骗专线号码96110咨询。

一首红歌，一段历史，一种精神，一份力量，唱响红色旋律，聆听经典声音，每日红歌。

好的，北京时间9:05，这里是 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一路同行。接下来呢又到了我们好歌放送的时间了，如果大家有想听的歌可以推荐给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微信在公众号搜索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在这里呢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朋友给我们推荐更多的好听的歌曲。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首先看到的是老朋友真是中医推荐了一首伤心的雪花，木兰东哥推荐了一首美酒加咖啡，唱片收藏家推荐了一首唯一，平安健康才是福推荐的是红颜知己，福瑞玉烟芳推荐了一首想你啦，这是谁呀、啊、这么帅推荐了一首江山无限，连静反访推荐的是别问我是谁。那稍后呢我们来分享这些歌曲，首先听到的是真是中医推荐的这首伤心的雪花。

0: 益广告时间。
1: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2: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3: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1: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4: 张大妈，孩子们过几天要考试了。
5: 知道了。哎，老姐妹们，这几天呢，咱们都不跳了啊。
6: 张大妈，我们想在这儿打篮球，您几位可以换个地方跳广场舞吗？
5: 好。哎，我说老姐妹们呐，咱们呐去那个地下停车场跳。
6: 哎，这是我停车的地方，我这车一直都停在这儿。
5: 哎呀，今儿个我们可真不让了，老姐妹们跳起来。
7: 这消防通道啊，怎么能让停车占用呢？
8: 就是得好好教育教育他。
9: 哎，他走了，他走了。咱们也换个不扰人的地方跳，
10: 请勿占用堵塞消防通道。
11: 遵纪守法是

0: 点一滴汇聚文明力量，一言一行展现礼仪风尚，一举一动维护城市形象，一音一调奏响和谐乐章，一笔一画书写人丘辉煌。
1: 人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0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6: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7: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0: 你怎么不去上学？
1: 你怎么早恋了？
0: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1: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2: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3: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4: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好的，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小兵推荐的一首中华民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奥巴马推荐的一首《我的祖国》，金生源推荐了一首《小酒窝》。稍后呢，我们来分享这两首歌。

好的，节目的最后我们听到的是金生源推荐的一首小酒窝。非常抱歉的是，接下来的朋友推荐的歌曲不能在这个节目当中播放了，因为有你，悦享生活推荐了你不懂我突然的沉默，80后爱上养歌推荐了一首伤心的酒吧，还有释怀推荐了一首情网，那这三首歌呢都不能在这个节目当中播放了，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我们会在供求热线当中为大家播放这三首歌，大家呢也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的，我们今天的一路同行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稍后是供求热线，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稍后见。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的，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啊、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不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展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7: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8: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7: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9: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7: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0: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 03175288052。

0: 02880582。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供求热线》，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有小雨，北风二级，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东北风二级，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好的，关注完天气，又到了我们发布信息的时间了。如果大家有信息想要发布，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18-188-2218-188。提醒大家，所有发布的信息内容一定要真实准确，留下的联系方式必须是您的本机号，也就是用哪个电话拨打的2218-188，就留哪个电话号码。

任丘万达金街招聘服务员两名，要求35岁以内不爱请假，干活麻利，中午管饭。后厨两名穿串工，年龄是18到50岁。联系电话是13315720091，13315720091。

0: 好的，下面我们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我出售一辆东方红20马力的拖拉机。
0: 嗯，东方红拖拉机20马力是吧？
1: 对。
0: 嗯。
1: 七八成新。
0: 嗯。
1: 对。
0: 还有其他的吗？
1: 没其他的了，这个135。
0: 嗯。
1: 8247。
0: 嗯。
1: 6131。
0: 13582476131是吧？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好的，再见。
0: 好的，刚刚这位朋友想要出售一辆东方红拖拉机，是20马力的7-8成新，联系电话是13582476131，13582476131。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嗯，你好。
1: 我是一个物流，招一个司机，月工资6000，开4年了的车，就在市里，我电话是176-9278-3518，
0: 176-9278-3518是吧？
1: 对，
0: 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好的，刚刚是一个物流招聘司机，开4米2的车，在市区，工资是6000，联系电话是176-9278-3518，176-9278-3518。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嗯，你好。
1: 人叫东关平房事件出租，价格免疫，零包入住，18003177684。
0: 18003177684是吧？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好的，刚刚这朋友想要出售出租东关的四间平房，拎包入住，联系电话是18003177684，18003177684。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秋志。
0: 嗯。
1: 秋志，一个把零工或者货站装卸工的工作都可以。我这手机号是15227512653。
0: 15227512653是吧？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好，刚这朋友呢是想要求职一份保安零工或者是小工的工作，联系电话是15227512653，15227512653。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嗯，你好。
1: 我是那个电器售后的。
0: 嗯。
1: 招那个热水器的安装维修师傅，学徒也可以。地址在新华东路。咱们这个工资是计件的，没有底薪。电话是155-3280-8828。
0: 155-3280-8828是吗？
1: 啊，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个朋友，
1: 谢谢，
0: 不客气。好的，刚刚是招聘热水器安装维修学徒工，工资是没有底薪的，计件工资。联系电话是155-3280-8828，155-3280-8828。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主任好。
0: 你好。
1: 我有个全棚的这个电动三轮车准备出售。
0: 嗯。
1: 联系电话是18032711320。
0: 18032711320是吧？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再见，谢谢。
0: 嗯，不客气。好的，刚刚这朋友想要出售一辆全棚的电动三轮车，联系电话是18032711320，18032711320。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

0: 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仁秋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1: 这里是仁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0: 好的，欢迎大家广告之后继续关注我们的供求热线。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嗯，你好。
1: 那个，我想出售那个几台机子。
0: 嗯，出售什么机子呀？
1: 就是那个洗脸巾的机子。
0: 出洗脸巾的，制作洗脸巾的机子是吧？
1: 对对。
0: 啊。几成新呢？喂，这位朋友，您的这个机子是几成新？要说一下吗？
1: 啊，九成新。
0: 九成新是吧？
1: 对。
0: 嗯，还有其他的吗？
1: 没有没有。
0: 您的电话说一下。
1: 182。
0: 嗯。
1: 446。
0: 嗯。
1: 73162。
0: 182-446-73162是吧？
1: 对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好的，刚刚这位朋友呢是想要出售这个制作洗脸巾的机子，九成新，联系电话是182-446-73162，182-446-73162。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我发布招聘信息。
0: 嗯。
1: 招聘修家电的学徒工，3550保底加提成。我的地址是香港街57号，电话是15532863338。
0: 15532863338是吧？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朋友。
1: 谢谢。
0: 嗯，不客气。好的，刚刚是香港街招聘修家电的学徒，工资是3550加提成。那联系电话是15532863338，15532863338。

任丘万达金街招聘服务员两名，要求35岁以内，另外招聘后厨穿串工两名，要求18到50岁，两个岗位全都要求干活麻利，不爱请假的。联系电话是13315720091，13315720091。

0: 拎包入住家具嘛的都齐全。
1: 嗯，
0: 那个是两室，一厅一卫，八楼，
1: 嗯，
0: 电梯房，
1: 嗯，
0: 是13932701369，是我的电话。
1: 13932701369是吗？
0: 对。
1: 嗯，好的，好，再见，刘朋友。
0: 好的，谢谢了啊。
1: 嗯，不客气。好的，刚刚这个朋友想要出租站前小区宏宇大厦的楼房，是两室一厅一卫，八楼，电梯房，92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是13932701369，13932701369。

0: 曾给我。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找一名看茶叶店的人，嗯，要求70岁左右的本地男性，月工资3000到3500，3500，要求脾气踏实的，嗯，地址在市区，电话是本地号171-1359-2310，
1: 171-1359-2310是吗？
2: 对，
1: 嗯，好的，好，再见，刘朋友，
2: 再见，
1: 嗯，好的，刚刚招聘看茶叶店的人员，要求本地男性，70岁左右，工资是3000到3500，联系电话是171-1359-2310，171-1359-2310。

0: 在乎我。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1: 你好。
2: 我想找份工作。
1: 你想求职什么样的工作呢？
2: 开车的。
1: 嗯。
2: 我是B班。
1: 嗯。
2: 就在北华附近。
1: 嗯。
2: 这联系电话是，都是我这本地号，我忘了我的。
1: 15732763590是您的号是吧？
2: 对对对。
1: 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给您重复一遍，好吧？
2: 好嘞，好嘞。
1: 好的，好，再见。好，刚刚这个朋友想要求职一份开车的工作，有 B 本，要求是在北环附近，联系电话是15732763590，15732763590。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潘总。
0: 喂，你好，电话接通了，这位朋友。
1: 你好，你好。
0: 嗯。
1: 我是幸福酒店，找包机两名。
0: 嗯。
1: 要求男性。
0: 嗯。
1: 年龄55周岁左右。
0: 嗯。
1: 工资2000起，保持住。
0: 嗯。
1: 不要工资，有3天工休，每月3天工休。
0: 嗯。
1: 电话。189-31717791
0: 189-3171-7791是吧？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个朋友。嗯，

好的，刚刚是庆丰酒店招聘保洁，要求55岁左右的男性啊，55周岁，工资是2700，包吃住，不压工资，每个月3天公休。联系电话是189-3171-7791，189-3171-7791。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你好。
1: 啊，我想求职。
0: 你想找什么工作呢？
1: 啊，求职一个门卫。啊，我今年35岁。啊，这出过点事故，重活干不了。本机号是173，7097，7887。
0: 3097吧，然后7097是吧？
1: 7097，
0: 173-7097-7887，对吧？
1: 对。
0: 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哎，再见。
0: 好，刚刚这朋友想要求职一份门卫的工作，一位35岁的男士。联系电话是173-7097-7887，173-7097-7887。

0: 好的，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供求热线只能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如果大家还有信息想要发布，您可以在下午的3点到4点钟再来关注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供求热线。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5: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6: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7: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8: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9: 北京时间11点整，
10: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

0: 际广告时间。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0: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7: 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8: 北京时间12点整，
0: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人秋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人秋新闻。今天人秋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会沾道街道组织开展一风一俗主题活动，西环路街道枫林社区党支部书记孙宇鹏向书记攻坚水改难题，432户居民告别用水忧。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刘飞、姚伦报道。为深化精神文明建设，破除天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陈规陋习，8月11号，会沾道街道组织开展一风一俗主题实践活动。活动现场开设移风易俗专题课堂，讲师结合辖区民风实际与群众生活现状，围绕婚恋新风、节俭办事等群众高度关注的热点内容展开细致讲解。活动还设置了趣味互动环节，将移风

0: 艺俗宣传教育与休闲游戏巧妙融合。现场同步举办中华好家风文艺演出，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表演讲好家风故事，让优良家风深入人心。本次活动创新宣传模式，打破以往单一说教的宣讲形式，搭建多元化宣传阵地，兼顾知识性、趣味性与群众参与感，全方位推动移风易俗理念入脑入心。会战道街道党工委宣传委员郭诗华：
1: 下一步，会战道街道将以我们的节日等关键时间节点，组织开展各种群众活动，通过入户走访、分层宣传等形式，将文明新风传递到千家万户中，让文明新风在我辖区落地生根，久久为功。
0: 市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高萌萌：
2: 我们依托全市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开展移风易俗主题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目前主要是婚姻家庭知识的宣讲与互动，通过这种拉家常的方式，帮群众算清了面子账和经济账。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丰富移风易俗的形式，帮群众树立正确的婚姻观和家庭观。
0: 本台记者顾瑞石、屈宏宇报道。在西环路街道枫林社区，居民们提起党支部书记孙宇鹏，纷纷竖起大拇指。这位90后退役军人，凭借一股敢于担当的韧劲儿，带领社区工作人员啃下了困扰小区多年的水改硬骨头，让432户居民从用水难变为用水安。枫林社区辖区内的枫林小区高层建于2008年，由于地势低洼，雨季积水倒灌，曾多次污染蓄水池。加之用水系统水压不稳，432户居民用水安全长期受困扰。为此，社区党支部书记、90后退役军人孙宇鹏下定决心推动水改。然而，改造之初便遭遇拦路虎，因部分居民对工程报价存疑，维修资金分摊签字一度停滞。面对僵局，孙宇鹏先后组织召开7次价格协调会，他带领工作人员逐项对比市场价，核算成本，降低采购费用，同时耐心解读政策，把每一笔账目都算进了群众心坎里。价格谈妥只是第一步，入户签字才是真正的攻坚硬仗。孙宇鹏带领团队逐户走访，面对面沟通246户，通过电话、微信联系186户，耐心解答每一个疑问。经过数月的持续攻坚，水改工程全面竣工。新启用的智慧节能叠压泵站不仅彻底解决了水质水压问题，更为这个小区增添了一道隐形的防汛屏障。从梳理陈疴旧疾到破解资金难题，从逐户攻坚到圆满收官，孙宇鹏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退役军人、一名基层党员干部的责任与担当，也让枫林温度浸润了每一位居民的心田。西环路街道枫林社区党支部书记孙宇鹏：
3: 下一步我们要建立泵站设施维护机制，同时着手梳理小区道路、停车位等老大难问题。我会继续用这股犟劲儿，把群众的问题清单变为满意清单，让枫林社区成为更有温度的大家庭。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建峰，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纪韵人秋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4: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

0: 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1: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2: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3: 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4: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2: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5: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6: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7: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8: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9: 太好了！
2: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5: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2: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10: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2: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11: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12: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3: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4: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2: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15: 分
16: 一定要分，
15: 都说了我不分吗？
16: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17: 哎，我说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15: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16: 哎，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17: 啊。
16: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儿，小赵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都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15: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17: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15: 呀，这么严重啊？
17: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15: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17: 哎，这就对了。
16: 分，今天必须分。
15: 啊？怎么还要分呢？
16: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18: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

0: 时分。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张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2: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1: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2: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3: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4: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3: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5: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6: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7: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8: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9: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10: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
11: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9: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3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6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1: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0: Yeah, 别再睁眼说瞎话，
1: 你在哽咽什么呢？
0: 母亲在等你，别
1: 再说没出息，
0: 没出息，
1: 没出息，
0: 回家吧。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虎间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由刘兰芳播讲。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记，
2: 罗成的母亲秦氏要带着儿媳妇孙子离开洛阳，并且告诉单雄信，我不想看罗成和他表哥弟兄反目，刀兵相见呢、这手心手背都是肉，我一走了之。开始单雄信信以为真，第二天早晨到三贤王府相送，一看这大车小辆，丫鬟婆子都准备好了。不对，罗成脾气再不好，可对母亲最孝啊，昨天怎么跟母亲瞪眼睛呢？难道他真为我单雄信为了朋友母子反目？不对，是不是他们娘俩做的扣啊，用个金蝉脱壳之计，现在秦琼在外边包围我洛阳城，罗成在城里被我恭敬的不好意思走，先把家眷弄出城呢，我不能让走。干娘啊，你别走了，你要一走，我兄弟要想你怎么办？要跟我要人怎么办？老太太说，孩儿啊，你叫我走我得走，你不让我走，我只有一死了事。我是主意定了，我可不看这小冤家的脸色呀！这罗成他跟我翻脸，我这辈子没受过这个。哎，我老头子死得早啊，要不然罗成他敢吗？是欺负我哟！老太太一哭，这罗通抱着奶奶，奶奶你别哭，连哭带喊。另外罗成的妻子庄氏一旁掉眼泪，单雄信又心软了。他想，我呀想多了，甭管怎么地，老太太他们走就走吧，现在打仗的时候，一旦城池真就被攻破，这战乱之灾谁敢保谁的命啊？好歹我兄弟还在这儿，罗成不没走吗？我看罗成下步怎么办。就这样点点头，又命人搬来十几盆好牡丹，又弄了好多土特产，就这样单雄信亲自把他们送出城东门。那位说，不是大唐兵把城包围了吗？包围是包围，可不是四面困城，是围的三面。另外老太太说的明白，我娘家侄子秦琼是大唐营中的元帅，我能走不了吗？你别送了，我能走你回去吧。单雄信这才和老太太告别，单人独骑返回洛阳城。他进了城，刚到鼓楼，就听对面马挂轮铃，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罗成扣住马镫，五哥，你不对呀！啊，我怎么不对了？虽说我和我娘吵了几句，他护着娘这人。

可我们娘俩臭嘴不臭心呐、啊。今天早上我给我娘问安，一瞧我妈让你给送走了，你怎么不跟我言语一声呢？啊，你这是什么意思？这个，啊，兄弟是这么回事儿。他就把老太太说的话如此这般学说一遍。贤弟呀、啊，你披挂整齐，还带上零星物件，你这要干什么去？哎，五哥呀，你不应当给我妈送走啊！现在天下并不太平啊，一路上到处是响马。倘若是遇见劫道的，还有拿火流散官军，我娘和七十，我儿子出了差错，这个责任你担得起吗？这个，单雄信被问得张口结舌。哥哥，我要去追我妈，把他老人家送回山东，返回来再帮你保住洛阳城。我这是跟您告辞来了。哦，且慢，单雄细想，罗成诡计多端呐、啊，他们娘俩定的金蝉脱壳计，先后脱身呐、啊，怎么办？兄弟呀、啊！你是送你娘去呢，你还是就此离开洛阳城，不再见你五哥了呢？你说实话好不好？你说，五哥，你想多了，我是单枪匹马保护娘亲和妻子回原籍，然后我就回来，一言出口驷马难追吗？那为人在世，生在三光之下，怎么能不讲信誉二字呢？哦，单雄信又相信了。兄弟啊，你可不能扔下你苦命的哥哥呀。现在你表哥秦琼他们积聚瓦岗众将，他们都在一起，就剩下五哥我孤身流落洛阳城。看在往日的份上，兄弟，你还能回来吗？哥哥，你不信是不是？那我对天发誓，这，哎呀，这怎么好对天发誓呢？怎么不能呢？五哥，你相信我，苍天在上，我罗成在下，如果口不对心，我要不回来，必死乱箭之下。哎呀，兄弟，严重了，别说了，哥哥信得着你，我信得过你，别忘了鼓楼前我送兄弟你的誓言。嗨，你放心吧，哥哥，那我走了。这阵单雄信才安点心。那个年代啊，特别迷信，一发誓那就是说下了决心了，不能更改了。哪知罗成啊，快马加鞭出了城，追出20多里地，追上了家眷，对老太太把出离洛阳的经过说了一遍，在前边一座大镇殿打殿叫住下，干嘛呀？他得给秦琼送信。罗成心的话，五哥耶，你呀是上当了，我不叫我娘他们先走，我带他们怎么出来呀？这回好，咱们都走了，回来见吧。起誓啊，嗨，骂人不疼，起誓不灵，哪那么八宗事儿啊？我一点都不信这个，该找死，嘿嘿，不在乎。哎，我得派人送个信，马上修书一封，派心腹家将送到大唐营，告诉秦叔宝，我现在回山东送我娘去了，很快我就回到两军阵前，再回来我就帮助你打洛阳，收服单雄信。回头再说唐营之内，秦王和秦琼、英国公一起商议军情。秦琼说，秦王千岁，现在天气过于炎热，不宜强攻坚城啊。这座洛阳十分富饶，里边不缺粮草，打个一年半年他也不缺东西，因为当初是昏君杨广的国都，不但有钱有粮，而且城池坚固啊。天气太热，我看咱们先别打，

更何况我们要恩收善雄信，得容他有一段悔悟的时间。要是强攻啊，城里只有他一员强将，必然他和我们弟兄决一死战，事情越闹越僵，就不好收降了。我看这么办，给城里送一道文书，说天气渐热，暂时休战，等秋高。

每逢初一十五朔望两日，两国军民可以越过边界走亲探友，但不许携带兵刃，并且要当天返回。这样呢，可以征得民心，瓦解敌国。你们看怎么样？秦琼说：“还是千岁高见，这样把兵将就撤到了一面了。”徐茂公也说：“这个主意不错，计已定。”由秦王李世民写了一封休战文书，盖上自己的印信，命蓝旗官送到洛阳城下。洛阳守城将士用绳子系上一个篮子，蓝旗官把信放在篮子里，上边又把它系上去。随后有人把这文书送到洛阳王府，洛阳王王世充见了这封信，把单雄信和他的恩师也是军师张金波、师弟段达都找来商量怎么答复秦王。单雄信说：“大哥，我看可以答应他们暂时休战，因为罗成一走，咱们这儿缺少出色的战将。荣过了七月十五，罗成从山东回来，再打这场大仗。好歹城里粮草甚多，不愁吃喝呀。”张金波、段达也同意休战。另外，两国边境的边民可以互通往来，很得民心。王世充回了信，又命人送到了城上，从城头用篮子系到下边，交给蓝旗官。蓝旗官拿到了唐营，递给秦王一看，当时秦元帅、小玉三军得知，那边洛阳王也下达王谕，城里贴满了告示，让军民尽知，两边都按条款办事，两国休战。秦琼啊，又派齐彪、李豹等八员将各带一支人马去攻取洛阳外围王世充所辖府县，扩大唐国地盘。这儿唐营里呢，只留下尉迟恭、程咬金两员将。一连好几天，白天看不见程咬金，也不知道躲哪儿去了。那天呢，秦琼和李世民、徐茂公就问他：“你每天都上哪儿去？”程咬金哈哈一笑：“不瞒你们，在营里太热了，在水里泡着还出汗呢，我受不了。每天一大早带上酒菜，越过交界就奔我那安乐窝去了。”徐茂公说：“你安乐窝在哪儿啊？”“哎，就在洛阳西门关乡外啊。”“秦二哥，你知道啊？不，单雄信为我修了一座御果园吗？园子里有座秀金山，山顶上有座洗心亭，在亭子里吃点喝点，哎，往汉白玉石桌上一躺，四面通风，凉快极了。要一抬头就看见对面百灵台上摆着各种做的飞禽走兽，别看是假的，猛一看跟真的一样美，太好了。”秦琼说：“你这是犯戒，要叫洛阳人把你逮住可就麻烦了。”“没事儿，二哥，哈哈，那些管园子人跟我说着呢，跟我挺好，反正你小心点儿，这事儿说说就过去了。”没想到李世民好奇心盛，他也岁数不大呀。端阳节到了，他跟徐茂公说：“哎，徐王兄，你能不能陪我到御果园去一趟？”徐茂公说：“那可不成，你别瞧程咬金能去，他这人嘻嘻哈哈，两头都有人缘，他是福将啊，你是千金之体，去了万一出点事儿就了不得。”李世民一听也对，那咱们赶个望日再去。等几天吧，赶到望日那天下雨，再等到望日啊还得十来天。他跟徐茂公又说：“徐王兄啊，我看咱俩换换装，偷偷去趟御果园，看一眼就回来，不会出什么事儿。千岁既想观光，那咱们速去速归，俩人换上文人装束，带点儿。

韭菜各自上马，出营门往南就走下去了。早晨四时，他俩越过了边界，拐到了西门外，出了官乡，一桥路北有一座高大的牌楼，后边就是御馆园。不知怎么的，门前没人把守，过了牌楼，进了头道院子，在东边有五间房。书中暗表这五间房里有不少人呢，今天呢都没出来。他们俩又进了二道院子，到了三道园门，往前边一看，好一座园林呢，迎面就是高高的秀金山。这座山的东北坡、西北坡各有一条山道，两人是从东北这条山道往上走，走的是环山道，一圈一圈上去，来到了峰顶上，各自下马，把马拴在树上，步入洗心亭。果然，嘿，四面通风，凉爽极了。是啊，他跑山顶上站上，能不凉快吗？就在汉白玉的石桌上，李世民坐在正当中石凳，徐茂公在一旁陪着，打开皮囊，取出酒菜食具，斟了两杯酒。千岁，您请酒，徐王兄你也喝。俩边吃边聊，赏看对面百灵台的奇景，嘿，俩甭提多高兴了，乐极生悲。他们两个进园子，人家看门的看见了，五间房里看园子有个头啊，哎，是什么人如此大胆，偷偷的，哎，进来这个园子也不打个招呼，我瞧瞧。就这么跟在李世民后边，等他们俩进了亭子，他躲在树丛中观看。他觉得奇怪，怎么年轻小伙子正中坐着，长胡子那个倒打个旁坐。这个说，千岁徐王兄。哦，我明白了，千岁，这一定是秦王李世民呢。那带胡子是谁呢？甭管是谁，咱们洛阳还没归大唐呢，你们就敢偷偷的逛我们的御果园，你胆子太大了，我送信去。他赶紧下山骑快马，出了果园，飞奔驸马府给单雄信送信。天已经过午了，单雄信睡觉呢，管园子的头跟门卫说，门卫领他来到了后边寝宫外边，喊了一声驸马爷。玉花公主听见了，赶紧问什么事儿。家人就把李世民偷逛御果园事说了一遍。玉花公主说，这有什么，逛就逛吧，你们家驸马正在睡觉，你们回去吧。常言说，家有贤妻，男儿不做横事。这玉花是个压事之人，他怕单雄信听说李世民来了，又到御果园去抓人闯大祸。没想到单雄信在里边被说话声音吵醒了，他噌就坐起来。夫人啊，你喝水呀？不喝。刚才你说什么来着？没说什么呢。不对，我听说什么李世民偷逛咱家的御果园，你为什么给拦回去了？来呀，给我拿衣服备马。哎哎，玉花没办法，给他准备衣服，喊人备马。单雄信穿好了衣服，来不及顶盔挂甲，带着兵刃出门上马，直奔西门而去。走过鼓楼十字街，追上那个管园子头，仔细一问，管园头说的清清楚楚，单雄信打马如飞，出了西门，直奔御果园。进了头道院子，管园子人在那等着呢，知道李世民正在洗心亭上还没走。单雄信暗暗高兴，想当初临潼山茶树岗，李渊一箭射死我大哥单雄忠，今天活该李渊的儿子李世民落到我手里，我上的山去啪嚓一说把他打死，这就一命活一命。他心里又痛快又生气又着急，打马入飞，很快来到秀金山下，抬头一看，哟，洗心亭上坐两个人，嗯，李世民，那个他更认识，徐茂公啊，俩还请酒呢。
哎呀，单雄信抬腿摘下

0: 手捅丁丁狼牙术，用手一指鸭呆。胆大的李世民竟敢偷逛我家的御果园，俺单雄信来也！哇呀一叫，这一嗓子跟晴空打个霹雷似的。李世民冷不丁吓一跳，手一哆嗦，啪嚓，酒杯掉地摔碎了。哎呀，徐王兄，这便如何是好？这阵他着急了。徐茂公说：“千岁，沉住气，随我来。”俩人走出亭子，徐茂公伸手解下李世民的马缰绳，让李世民骑上去，可没让他走。为什么呢？单雄信在山下堵着呢，因为两条山路，他把李世民往下一冲，就被单雄信堵住，所以他不下山。单雄信一看俩人不下山，一拱当，这匹马顺着东北山道上去了。离这亭子有三箭多远的时候，要不说文人呢，又有胆子有心眼儿，他赶紧喊：“千岁，快走！”啪啪啪，马后胯上打了三掌。这匹马顺着西北这条山道就跑下去了。单雄信想磨回去不行了，只可来到了亭子前。徐茂公上前一把拽住马的交换：“五弟，哥哥给你跪下了。”单雄信两眼喷火：“徐茂公啊，你竟敢同李世民逛我的御果园啊！武帝，这是我的错，你要是伤了秦王，我这罪过可就大了。冲我，咱们可是一个头磕在地下的弟兄，你就饶了他吧。”徐茂公下跪哀告，挡住去路。单雄信可急了：“徐茂公啊，我告诉你，为了报杀兄之仇，我是非宰了李世民不可。你甭废话，你撒手，你撒不撒手？”“我不撒手。”“好，我叫你不撒手。”呜，姚硕呜的一声往头顶砸下来。徐茂公一看再不撒手可不行了，往后一仰身打了两个滚儿，单雄之离硕打空了。他一拱当，马往前撞，这匹马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顺着西北山道追下去了。徐茂公爬起来赶紧解下自己的坐骑，翻身上马，也下了西北山道。干嘛？他想追单雄信，他的马不行啊。单雄信早已跑出很远，再看李世民吓得魂不附体，马上加鞭斗一耳战呢。单雄信马上加鞭：“开，小儿李世民，你今天跑不了了，我要为我兄长仇。”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间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公益广告时间。
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天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2点。

Hello，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大家准时锁定 FM 103.4来聆听的哥的姐跟我来节目，我是森尼，通过电波向大家问好。今天呢是2026年8月12号，今天白天到夜间有雨，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3度，伴有东北风2级。明天呢8月13号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23度，伴有东北风2级。周五8月14号呢依旧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3度，伴有东北风2级。那么周

6、8月15号呢，阴天，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3度，伴有东南风1级。周日8月16号有雷阵雨，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3度，伴有东北风2级。那么这几天的天气呢，会比较多变，也温馨提示大家一定要随时注意天气上的变化。下面呢，再和您来关注一下目前河北省内以及周边县市的信号提示。目前呢，北京、天津、邢台同步限行两个尾号。周一至周五的限行尾号情况是这样的：周一限行1和6，周二限行2和7，周三3和8，周四4和9，周五5和0。

0: 下来呢，再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我收到的全省最新的高速路况。目前石家庄辖区因降雨，西部山区高速管控两客依危车型上道，其他高速呢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保定辖区京港澳高速、沧渝高速、金雄高速因降雨管控两客依危车辆上道。邢台辖区太行山高速、东吕高速、邢衡高速管控两客依危车辆上道。那么邯郸辖区呢，太行山高速、青兰高速管控两客依危车辆上道。廊坊辖区大广高速、京雄高速、荣乌高速因降雨管控两客依危车辆上道。承德辖区京承高速、承赤高速、承潮高速、承潍高速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承塘高速唐山方向857公里处发生了追尾的事故，那么占据第一、第二车道。承德南、滦河、承德西、西地、安降管控所有的货车上道。那么除此之外呢，省内的其他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在这里呢，也希望我们各位的交通参与者朋友们一定要遵守交规，文明出行，祝大家出行平安。
1: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车窗抛物要不得，交通礼仪要懂得。车窗抛物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前车突然抛出物品，后车司机会本能的为躲避而打方向盘，紧急变换车道或急踩刹车，这对于高速行驶中的汽车是非常危险的，可能造成连环车祸。

好了，下面的时间资讯快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先来关注要闻。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工信部联合印发通知， 公开征集2026年度计量支撑产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项目。 公安部网安局11日发布 10起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典型案例。 应急管理部向工贸企业发生安全生产工作提示，严防6类生产安全事故，并加强厂中厂、园中园安全治理。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1%。

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提出呢，到2030年，我国将设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 青兰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 12日6时至14日的18时30分， 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今年前7个月，京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 同比增长 29.9%。 哥伦比亚方面11日最新通报说， 在该国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69人死亡。 据中央气象台统计， 台风白海豚11日17时停止编号， 未来呢，黄淮、华北一带还会有残余的环流带来的强降雨。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河北西南部、山西东部、浙江东部、河南中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截至11日，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呢，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

11日，浙江舟山数千艘专项特许捕捞作业渔船迎来了开渔季。截至9日，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口境内的车辆已经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西石高铁双向多趟的列车实行优惠票价，往返十堰、西安出行成本再次降低。那么在铁路12306 APP 购票界面呢，十堰东至西安东二等座的最低仅需要134元，较此前只降了20元。12日、13日全天，北京市将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通行。今天呢，浙江东部、上海、江苏西部、安徽中北部、湖北北部和西部、湖南西北部、河南、山东西部、河北中北部和西南部、北京、山西东部以及内蒙古中部、黑龙江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那么在今天早晨的6点钟呢，石家庄市迎来了一个较为短暂的强降雨过程。石家庄市的公安交通管理局已经严阵以待，启动了2级应急响应。所有的警员停止休假，返回岗位，及时应对这两天可能会出现的强降雨过程。那么在这两天的强降雨过程中呢，石家庄市的所有公交专用临时取消，社会车辆可以使用公交专用道来行驶，不会抓拍。

0: 下面呢，我们再继续来关注一下河北省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2026年8月12日11时发布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呢，张家口南部、承德中东部、唐山中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北部和东部、西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邯郸阴有中雨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张家口北部、承德西北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分散性的阵雨，雷雨时呢，局地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20至24度，其他地区25至31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0至18度，其他地区19至24度。明天白天，唐山、秦皇岛、保定西部、廊坊南部、石家庄西部、沧州东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多云见晴。明天的夜间到14日，张家口、沧州东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分散性的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转晴。那么14日的夜间到15日呢，西部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分散性的阵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
1: 任丘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2026年的8月9号呢，沪昆高速江西鹰潭路段，张某驾驶一辆 SUV 在第一车道行驶时，行经到鹰潭枢纽的路段时，在已经彻底错过向右变道进沪通口的机会的情况下，他突然向右连续变道，那么第三车道上的一辆小车避让不及时，与其发生了猛烈的追尾碰撞，导致了两车受损，其中呢无辜的后车损伤是尤其的严重，万幸无人员受伤。那么面对交警的处置呢，张某一开始强调自己驾驶经验非常的丰富啊，我开车开了20多年了，第一次出了这个问题，之后呢又将问题归咎于自己的儿子，我之前开导航都是语音播报的，昨天被我儿子关掉了，所以导致我错过了出口。随后呢，交警对其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指出其违法行为的自身根源，并认定其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那么在这里呢，交警提醒广大的驾驶人朋友们，驾车车上高速长途出行时呢，务必我们要提前的设置好导航路线，了解我们沿途的出入口、服务区、互通枢纽等等关键节点的位置。那么需要下高速进服务区或者是进互通枢纽路段时呢，至少要提前1公里，当然呢更建议大家提前2-3公里就变道至右侧的车道。即便呢不管啊是因为什么原因错过了路口或者是进入了路口实线区，这时已经完

完全失去了变道的驶离机会，我们只能毫不犹豫地将错就错，继续向前行驶，到前方的收费站下面呢，下高速后我们再重新的来规划路线，绝对呢不能像刚才这位啊张某一样，急加速、急减速、强行的变道、停车、倒车或者是逆行的违法行为。

好了，那今天的资讯就先和大家关注到这里，稍后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歌曲过后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收听为您准备的其他内容。

0: 逆行的危害。
1: 这个地方怎么这么难找啊？订单都要超时了。喂，靓仔，我到了啊！对对对对对，已经在楼下了。你这个位置是在……哎哎，喂喂，我还没说完呢。哎，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2: 怎么回事啊，小伙子？有你这么开车的？这个时间段了，你咋还敢逆行呢？
3: 男司机一边说着，一边拍照取证。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实在是赶时间。
2: 你这哪是赶时间呢，啊，给你双翅膀我看你都能飞，咋的，你下辈子当火箭去得了。
3: 这时候后面的车已经排成了长龙，正在这段路上疏导交通的李明泽警官发现了情况，及时赶了过来。
1: 大哥，我错了，我这边还着急着送外卖呢，要不你等我一会儿，我送完这一单，下辈子别说火箭，我做你儿子都行。
2: 哎妈，我哎呦哎，我看你这，哎，警察同志，你来的正好，来来来，警察同志快来。
4: 哎，你们先把车停到一边去。
3: 外卖小哥和男司机在李明泽警官的指引下停好了车，李明泽对他们敬了个礼，随后问询：
4: 你过来，你送外卖非机动车走了机动车道还逆行啊？这是最基本的交通法规，你怎么不遵守啊？
1: 我运气不好。
4: 运气不好？你这是运气好了，要是真运气不好，车毁人亡。按照深圳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处罚条例的第十条，驾驶电动自行车不按交通信号标识规定通行或者逆行的，处300元罚款。
1: 300块钱？警察同志，你让我接个电话。喂，哎，对不起对不起，我这边出了点意外。啊，你已经退单了？嗯，好好，不好意思警察同志，我不用送了，我现在有时间配合你们工作了。
4: 哎呀，小兄弟啊，我刚刚也查了一下，你呢没有前科，念你是初犯，这次我就给予你口头警告，下次要是再犯可就要罚款了。
1: 谢谢谢谢警察同志。
4: 那你这车
2: 啊？我呀，那个我这车吧，看着也没啥事儿，也就蹭了点漆，再说我刚才吧性子也有点急，没事儿没事儿，那我就先撤了啊。
4: 行吧，这盒饭啊你就卖给我吧，反正啊我也一天没吃东西了。哎，对了，你千万记得以后可不能逆行了。
1: 谢谢警察同志，谢谢您。
5: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6: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5: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6: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5: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6: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5: 走。
7: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8: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一盔一带守护生命，安全出行有我有你。戴头盔可以有效保护头部，减轻伤害，是对电动自行车、摩托车骑乘人员最有效的保护办法。
9: 新车介绍，购车指南，单车亮点，尽在亮车吧。

以前呢，我们去买车，如果要是跟人说想花10万出头左右买一台车，那么既想要呢在山路公弯赛道撒花的赛级底子，又想要车机流畅的跟旗舰手机一样啊，还得里里外外的把家人安全保护的滴水不漏，那么对方呢可能大概率会拍拍你的肩膀说，醒醒，钱没带够。但是呢，在2026年8月10号之后，这些要求好像全部都变得理所应当了。就在前一天呢，艾瑞泽8刚在 CTCC 鄂尔多斯站呢斩获了 TCS 组的双亚军，并在呢第六回合决赛中从第26位一路超车逆袭拿下亚军，加上呢此前已经拿下的4战7冠，这台车的赛道实力已经被反复的验证过了。转过天来呢，奇瑞就把基于冠军同源技术打造的新车2027款艾瑞泽8 Pro 正式推到了台前。坐不住的呢就是它的价格啊，2.0T 版本叠加完1000元抵10000元的限时红包，再算上至高20000元的置换补贴，超值置换价直接干到了8.99万元起。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拆开来看一看这台要重新画10至15万级价值钱的这种轿车，到底把哪些硬货给打下来了呢？2027款艾瑞泽8 Pro 准备了2套鲲鹏动力， 1.6T 的版本呢，主打是日常省心，代步通勤兼顾燃油经济性。那么重点呢是这个 2.0T 版本，峰值扭矩390牛米，0/100加速跑进了6秒级。那么这数据呢，摆在这个价位里面，基本是属于不讲武德了。绿灯起步或者是高速中后段再加速，底气完全是越级的。跑得快还得刹得住，转得准，跟 CTCC 冠军同源的底盘调校呢，前麦弗逊加后多连杆独立悬架，配合29000牛米的车身扭矩刚度和15.2:1的精准转向比，再加上100公里36米的制动距离，那么这套组合全打下来，过减速带滤震干净，那么劈弯道呢侧倾一直到位，真要紧急制动的话，那36米的距离可是实打实能保命的。说白了呢，这台车给的不只是参数，而是底盘、转向、制动协同的驾驭信心。现在呢，很多朋友不愿意买油车了，那么怕车机卡顿，怕不够聪明，艾瑞泽8 Pro 这次直接喊出油电同志，还真不是噱头。 2.0T 猎鹰500豪华型和尊享型直接上了5牛米制程的高通骁龙8255车规级的芯片，配合15.6英寸的 2.5K 高清大屏，实际化拉起来的跟守成度确实呢有点旗舰手机那股味儿了啊。更值得聊的是这套猎鹰500辅助驾驶的系统，采用一段式的端到端的大模型，响应速度0.15秒，官方说呢这是人驾反应速度的10倍。那么实际体验中呢，时空

联合规划在算法上呢 IMU 惯性的导航，让车辆在跟车变道时决策更像是一名老司机，预判呢很准啊，体感呢也并不突兀。这次呢还给了高速 NOA 功能和自动跟车、智能变道、大车避让、自动驾驶出匝道，它都能自己干，停车的困难户朋友们也有救了。全场景 APA 自动泊车覆盖300多种的泊车场景，加上呢50米的循迹倒车和2公里的记忆泊车，基本它是把停车的那些痛点全覆盖。

这一代的艾瑞泽8 Pro 的设计呢，也是把运动感和高级感揉到一块儿了。流光菱格前脸配上了双边四出的真尾排和运动卡钳，低趴宽体的姿态给得很足。那么内饰呢，这次也是换上了全系的电子怀挡，中控下面腾出了大把的储物空间，黑红和黑棕的双拼内饰也是非常懂年轻人的审美。那么舒适性配置呢，也更是把堆料给玩明白了。这套官方叫舒享座椅的东西啊，十层的结构，主驾十项电动调节，通风、加热、按摩，它全部给你配齐。那么听着博雅之音14扬声器里放出的音乐，看着256色的无极的氛围灯慢慢的变换，这体验如果放在几年前，谁敢想这是十万级家教能给到的呢？最后呢，我们得再着重的说一下重点，那就是安全二字。这台车呢，给了磐石的车身配上最高10安全气囊，加上540度全景透视超轻的底盘和四路行车记录仪，在看不见的地方呢这么下本啊，尤其呢是在十万级的市场，全系不区别对待安全配置，这个态度就值得我们大家给

0: 那么2027款艾瑞泽8 Pro 呢，其实简单来说就是把 CTCC 赛道验过的 2.0T 动力高阶智驾的8255芯片、10安全气囊和带按摩的座椅一股脑打包塞进了一台8.99万元起的 A 级车里面。它呢不是在某一个单项上面拿高分，而是呢把性能、智能、舒适、安全这四个家轿最核心的维度都拉到了远超价位预期的水平里面。那么如果呢你手握着10至15万元左右的预算，既不想放弃燃油车的便利，对吧，那么又想尝试一下新能源车的智能体验，还想偶尔的踩一脚油门能咧嘴笑，那么这台车呢确实值得你去认真的考虑一下试驾一次。那么毕竟呢把赛级和安和家用啊平衡到这个份上的车，市场上目前还真的不多见。
1: 纵情广阔天地，驾驭自由梦想，驾乘爱车，我是D姐，我承诺遵守交规，安全行车，平安归家。
2: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3: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2: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3: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2: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3: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4: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5: 这吃饭呢喝点小酒倒没什么问题，关键呢得看个时间看个量。
6: 几位随便吃啊，不好说，来来来，光啤酒4箱啊。
7: 你也喝酒了吧？
8: 我是司机能喝啤酒吗？
7: 一点没喝，
9: 来瓶二锅头。
5: 要喝

0: 喝这么多的酒，完事儿你还开车，哎呦，这可就悬了。
1: 我这车跟模特似的，迈着猫步就窜出来了。
0: 好嘛，
1: 这一警察冲我一伸手，嗯，警察说无魁首，我说亮亮亮，人家警察让你赶快停车，
0: 停车呀，停车就麻烦了。
1: 说时迟，那时快，一踩油门，蹭一下我就过去了。警察再找我都找不着了，
0: 你到家了，
1: 掉桥底下了。
0: 这就叫酒性发作不由人，醉酒开车祸害身呐。司机朋友，请您千万不要酒后驾车呀。
2: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知交规，知礼让，不逆行，不抢道。出行遵守交通规则，遇到拥堵的情况自觉礼让，按照靠右行走的行驶方式，不逆向行驶，不抢道。
3: 每天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2点至3点，的哥的姐跟我来，一起分享美好的下一站。
4: 神驰万里，与车同行。爱车讲堂，背上行囊，和我来场知识之旅 ，Let's go！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今天的爱车讲堂。很多的车主朋友买车以后呢，可能会发现中控附近有一个神秘的按钮，上面写着 ECO。 那么第一次看到的时候呢，很多朋友脑子里可能都会冒出一个问号，这是什么？经济模式？省油神器？于是呢，有人天天开着，觉得不打开就是浪费，也有人呢从来不碰，认为一个按钮还能改变油耗吗？那么问题就来了，汽车上的 ECO 模式到底有什么用呢？打开以后真的能省油吗？会不会影响动力？今天呢，就和大家一起来把这个按钮彻底讲明白，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ECO 呢，就是汽车的经济驾驶模式，它通过限制车辆动力输出，优化换挡逻辑，减少不必要的能量消耗，帮助车辆降低油耗。简单理解呢，它就是让汽车进入一种省吃俭用的模式。比如我们平时开车，你踩油门，它马上冲出去。打开 ECO 以后呢，汽车会稍微的提醒自己，老板，咱们今天悠着点，别太激动，油钱挺贵的。所以呢， ECO 不是给汽车增加一个省油零件，而是改变汽车电脑的控制策略。很多人呢以为按下 ECO 以后发动机是不是少喷油，其实没有这么简单。现代汽车呢都是电脑控制， ECO 主要通过我们下面说的这几个方面来进行调整。首先呢，油门变温柔了，这是最明显的变化。正常模式下，你踩油门 30%， 汽车呢可能马上给你 50% 的动力响应。但是 ECO 模式以下，你踩同样深度的油门，电脑可能只给你比较温和的动力输出。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开车费油，不是因为发动机

机技术差，而是因为右脚太兴奋了。比如红灯起步，一脚油门踩到底，前车慢一点，马上加速超车，看到空旷的道路忍不住的地板油，那么这些行为

二点呢，就是变速箱换挡更积极。自动挡的车型里面呢，变速箱什么时候升档非常的影响油耗。比如普通模式下，发动机转速3000转才升档 ；ECU 模式下，可能2000转左右就升档。目的呢，就是让发动机尽量保持低速，低转的这种速度来运行。因为呢，发动机转速越高，一般意味着燃油的消耗就越多。这就像咱们骑自行车一样，低档高速蹬腿累，高档匀速骑更省力。

三点呢，减少空调等负载的影响。部分车型的 ECU 模式还会对空调系统来进行优化，比如呢，降低压缩机工作的强度，减少不必要的能源消耗。尤其是对于新能源车， ECU 模式可能会限制空调的功率、电机输出，让续航更长一些。那么打开 ECU 真的能省多少油呢？这应该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答案就是能省一点，但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夸张。很多朋友呢幻想打开 ECU 油耗从8升降到5升，现实是基本不可能的。因为油耗最大的决定因素其实是驾驶习惯、路况、车速、车辆重量、空调的使用。 ECU 呢更多是在帮助你避免乱踩油门。一般情况下呢，如果你的驾驶习惯比较激进， ECU 可能帮助降低一定的油耗。但如果你本身开车很平稳，比如呢起步很轻柔，提前的预判少急加速这样的情况，那么 ECU 带来的变化就非常的有限了。说白了呢， ECU 更像是一个省油提醒员，不是给汽车安装了一个节油神器。

很多车主朋友可能会担心长期 ECO 会不会导致发动机积碳呢？其实正常使用不会伤害发动机，原因呢也很简单， ECO 只是改变电脑控制逻辑，它并没有降低机油的质量，改变发动机的结构，让发动机超负荷工作。汽车厂家呢，既然能设计这个功能，就是允许长期使用的。不过呢，也有一种情况，我们大家需要注意一下，如果车辆长期的低速行驶，短距离通勤，发动机长期的低温运行，再加上呢驾驶特别的温柔，确实可能增加积碳的风险。但这并不是 ECO 造成的，而是发动机长期没有充分的工作而导致的。

然呢 ECO 也并不是任何时候都适合打开的，那么下面呢给大家说的这几种情况是非常的适合的。首先第一，城市通勤，比如呢我们每天上下班堵车的时候，车速时速在20至60公里，这个时候呢你又不需要猛烈的加速，打开 ECO 比较合适。第二呢就是高速巡航，比如高速保持时速100公里左右匀速行驶的时候，那么这时呢发动机负荷比较稳定， ECO可以帮助减少不必要的动力输出。还有一种呢，就是对于刚拿到驾照的新手司机朋友来说， ECO 其实像一个电子教练，帮助你不要猛踩油门，不要频繁的暴力驾驶，养成比较好的驾驶习惯。那么有些时候呢 ECO 可能反而会影响我们的驾驶体验，那么有哪些情况不建议大家

开 ECO 呢？首先第一，需要快速超车，比如呢高速上准备超过大货车，这时候呢需要快速的提升速度，缩短并排的行驶时间。那么如果 ECO 限制动力响应，可能让你感觉哎，怎么踩油门车有点没精神的感觉呢？第二就是山区爬坡，爬坡呢我们是需要更大的动力的，如果一直开着 ECO 可能感觉车辆升档积极，动力输出变缓，这个时候建议关闭。还有呢，就是如果你喜欢深踩油门，追求那种推背感，享受发动机的轰鸣感啊，那么 ECO 可能会让你觉得这车是不是偷偷的感冒了？其实并不是车坏了，是它在努力的帮你省油。

一点呢，其实很多新能源车的 ECO 更重要。燃油车的 ECO 呢，主要目标是省油，但是新能源车的 ECO 更多目标是省电、增加续航。比如呢，限制电机最大输出的功率，加速响应空调功率。所以新能源车开启 ECO 后，续航提升可能会更加的明显一些。

总的来说呢，汽车上的 ECO 按键本质上就是一个节制的模式，它不会让你的汽车突然变成省油神器，也不会让油箱里的油越开越多。它最大的作用呢，就是通过降低油门敏感度，优化换挡逻辑，减少能源浪费，让车辆更倾向于经济驾驶。简单来说，老司机靠技术省油， ECO 靠电脑提醒你省油。那么如果呢，你平时开车比较佛系， ECO 有没有可能区别不太大，但如果呢，你的右脚啊比较的暴躁，经常一脚油门踩到底，那么打开 ECO 确实能帮你省下一点油钱。那么毕竟现在的油价啊，也不便宜，汽车呢喝的是油不是奶茶，能少喝两口也算是给我们的钱包减减肥，你说是不是？

在每天下午的两点钟呢，汽车交通类节目的哥的姐跟我来会和大家见面，在节目中呢会和您分享很多的汽车使用知识，也欢迎您届时收听。好了，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聆听和陪伴，祝大家出行平安，生活愉快，天天开心，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遇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

0: 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2: 来喽！
1: 媳妇儿，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2: 哇，这也太震撼了！
1: 那当然的，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2: 哎，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1: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2: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1: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3: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0: 想说的话。
1: 欢迎大家在北京时间的下午3点钟继续锁定 FM 103.4，现在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宫崎热线节目，我是森妮。稍后在节目时间里呢，如果您想招工、求职、物资交易、房屋租赁、买卖车辆，查询节目中的电话内容，都可以参与到节目中来互动。参与电话是221-8188，221-8188。

提醒参与节目的朋友呢，您在留电话号码的时候必须是您来电的本机号码，所以呢需要用哪个电话和大家联系，欢迎您用哪个号码来拨打我们的热线。

0: 然呢，为了我们播出去的节目质量呢，也希望大家在电话接通之前尽量找一个环境安静一点的地方，同时呢要确保您的信号是满格的状态。那么如果在拨打电话的时候您身边有放着收音机，也将您身边收音机的声音调小或者是关闭，因为呢收音机和您电话听筒的声音并不是同步的，相互会有干扰。
1: 情愿

0: 喂，你好。
1: 你好。
0: 嗯。
1: 我出租北环附近的一个大院，这个大院2000平米左右，有3家店，有办公室对外出租，租金便宜。我的联系电话是13784715915。
0: 好的，稍后为您重复，再见。
1: 再见。
0: 出租位于北环附近的一个大院，占地呢是2000平，有3项店，有办公室。电话13784715915，13784715915。
2: 干脆再见不复。
0: 喂，你好。
3: 哎，我发个招工信息。嗯，我招一个看茶叶店的人。有个小院儿，可以在这住，就是一个月呀，3500块钱。要求70岁左右的啊，不要太年轻的，男性，要本地人。电话地址在市区，电话是171-1359-2310。
0: 晚上需要在那儿居住是吗？
3: 对，就是我姐这个和小院儿，这跟家里一样，什么都有，知道吗？可以在这儿住，不用在个门市里住都可以。就是这个情况啊。
0: 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3: 再见。
4: 起这玩笑吧。
0: 招聘一名看茶叶店的人啊，有一个小院儿，晚上呢需要在那儿住，薪资呢每月3500元，要求是70岁左右的本地男性，电话171-1359-2310，171-1359-2310。

0: 喂，你好。
1: 主持人，我要发表的信息，出售国际成品贸易房，还有一台34寸的平板电视机，有诚意给我取得联系，我电话是177-317-56191。
0: 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谢谢。
0: 不客气。出售国际城的毛坯房，另外呢再出售一台34寸的平板电视机，电话177-3175-6191，177-3175-6191。

0: 你好。
1: 啊，你好。
0: 嗯。
1: 啊，招一个塞本司机，开小货车的，3米8的。
0: 招一个塞本的司机是吗？
1: 对对对。
0: 嗯。
1: 年龄50周岁以下，在长东的是。月工资6500至7500，他管装卸啊。
0: 嗯。
1: 嗯。电话是165-7829-48。
0: 嗯，165-7829-48是吧？
1: 对对对。
0: 嗯，是年龄在50岁以下。
1: 50岁以下。
0: 嗯，薪资6500至7500元，要求要管装卸是吧？
1: 对对对，再找一个那库房的零工。
0: 库房的零工。
1: 6500至7500。对对对，工资一样。
0: 嗯，年龄要求吗？
1: 也是50周岁以下。
0: 嗯，好的，记录了，稍后为您重复，再见。
1: 啊，再见，谢谢。
0: 不客气。

0: 招聘一名 Saber 司机，是开小货车的，然后年龄呢要求在50岁以下，薪资6500至7500元每月，包括要装卸。另外呢再招聘一名库房的零工，也是年龄50岁以下，薪资6500至7500元。电话165-7829-8888 165-7829后面四个八。
1: 我的客户正在使用。

0: 喂，你好。
1: 喂，
0: 你好。
1: 我查一下，看查夜店的那个招工的。
0: 您记录一下电话：171。
1: 171。
0: 1359。
1: 13 59。
0: 2310。
1: 2313。
0: 记录好了吗？
1: 171。

0: 2317啊。
1: 2310。
0: 2310。
1: 嗯。
0: 行了行了。
1: 嗯，好的，再见。
2: 抱怨都没有，电话开始多，从不对我说。
1: 还是要提醒大家啊，您在来电话的时候呢，将您身边的收音机声音调小，或者是直接关闭，因为呢，收音机和您电话听筒的声音不是同步的，相互会有干扰。
2: 在意着别人是怎么看我的，拼命坚持着，不是我的错，是你要走。眼看着。
1: 喂，你好。
3: 出手一台东风红20马力的拖拉机，
1: 嗯，
3: 大概七八成新，价格面积13582476131。
1: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3: 谢谢。
1: 不客气。出售一辆东方红20马力的拖拉机，大概呢是七八成新。电话13582476131，13582476131。

0: 喂，你好。
1: 你好，人家东莞是正方兔子价格面衣领导入住18003177684。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0: 出租位于仁秋东关的平房，拎包入住，租金面议，电话18003177684，18003177684。
1: 看窗外淅淅沥沥的雨，手中的烟熄了又熄，被伤透心后才明白，不是所有的爱都会有结局。

0: 出租位于任丘市北戴河村106国道西侧的二层楼房，面积呢是900多平，可以用来超市、展厅、公司、仓储、工厂。电话150-7671-5850，150-7671-5850。
1: 最难忘的人是你，最最牵挂的也是你，好可惜我的雨。
0: 招聘一名看茶叶店的人员，薪资呢每月3500元，要求是70岁左右的本地男性。电话171-1359-2310，171-1359-2310。出售国际城的毛坯房，再出售一台34寸的平板电视机。电话177-3175-6191，177-3175-6191。出租位于北环附近的一个2000平的大院，有3项店，有办公室。电话137-8471-5915，137-8471-5915。

0: 招聘一名 Saber 的司机，开小货车，年龄呢在50岁以下，包括要装卸。另外呢，再招聘一名库房的零工，也是年龄50岁以下，薪资呢都是6500至7500元每月。电话165-7829-8888，165-7829-8888。
1: 没联络。
0: 出售一辆东方红20马力的拖拉机，大概是7-8成新。电话135-8247-6131，135-8247-6131。
1: 世界像场灾难电影。
0: 出租东关的平房，拎包入住，租金面议。电话180-0317-7684，180-0317-7684。

0: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做人做事讲诚信，一言一行显文明。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 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 378-6666-7167 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重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 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 2223-6433-1517570-9887 2223-6433-1517570-9887。
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 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 0317-5288-052 5288-052。
2: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

0: 直。
1: 喂，你好。
2: 哎，你好。
1: 嗯，
2: 做一个招聘咨询。我们市医院是个医院招聘一个孕初期就业人员，要求是女性，年龄在69岁以下。那个我们的工作时间是8个小时，工资是2000一，那个有4天公休。要是有想来给咱我的电话的行吗？我的电话是18531171072。
1: 嗯，也是医院是吗？
2: 对，
1: 招聘一名运输仪器的人员。
2: 嗯，器械就是医疗保医疗保的。嗯、
1: 啊，运输器械的人员是吧？
2: 对，对对。
1: 嗯，要求是女性。
2: 嗯，对。
1: 嗯，好的，记录了，稍后为您重复，再见。
2: 再见。

0: 刚才呢，一位朋友要求购一辆大众系列的私家车，或者是七座的别克 GL8， 车况要好，电话13831749626，13831749626。
1: 我以为自己应该是最寂寞的人，却忘记了身边那双温暖。
0: 喂，你好。
2: 出售200升塑料桶，90新，70块钱一个，两大葱油。我的手机号是18032722996。
0: 200升的塑料桶是吗？
2: 对。
0: 价格是多少？
2: 70一个。
0: 70一个。好的。
2: 对。
0: 您的电话是18032722996，对吗？
2: 对的。
0: 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医院招聘一名运输器械人员，要求呢是女性，60岁以下，薪资每月2100元，有4天的公休。电话18531177072，18531177072。 出售200升的塑料桶，价格呢70元一个，电话18032722996，18032722996。

0: 喂，你好。
1: 主持人啊，我有个全棚的那个电动三轮三轮车要卖，联系电话是18032711320。
0: 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再见，谢谢。
0: 不客气。刚才呢，这位朋友要出售一辆全棚的电动三轮车，电话18032711320，18032711320。

数字位于北环附近的一个2000平的大院，有三项店，有办公室，电话137-874-5915，137-874-5915，137-874-5915，薪资呢每月3500元， 薪资呢每月3500元， 要求是70岁左右的男性， 电话171-1359-2310 171-1359-2310。

出售国际城的毛坯房，再出售一台34寸的平板电视机，电话17731756191，17731756191。

招聘一名 Saber 司机开小货车，包括呢要装卸，另外呢再招聘一名库房的零工，要求都是要求是50岁以下，那么呢薪资呢是每月6500元至7500元，电话165-7829，后面是48，165-7829-48。出售一辆东方红20马力的拖拉机，7-8成新，电话13582476131，13582476131。

0: 出租东关的平房，拎包入住，租金面议，电话18003177684，18003177684。
1: 让我一生一世永远保护你，为了明天的甜蜜，珍藏最初的约定。
0: 求购一辆大众系列的私家车，或者呢是七座的别克 GL8， 车况要好，电话13831749626，13831749626。
1: 永远呵护你，你就是我的。
0: 某医院招聘一名运输器械的人员，要求呢是女性，年龄在60岁以下，薪资每月2100元，有4天的公休。电话18531717072，18531717072。
1: 是永远呵护你，
2: 呵护你，
1: 你就是我的唯一。
0: 出售200升的塑料桶，70元一个，电话18032722996，18032722996。
1: 唯一不变的真心。
0: 出售一辆全棚的电动三轮车，电话18032711320，18032711320。出自位于任丘市北戴河村106国道西侧的2层楼，面积呢是900多平，可以用来超市、展厅、公司、仓储、工厂。电话15076715850，15076715850。

02711320。出售200升的塑料桶，70元一个，电话18032722996，18032722996。不分你我高低。招聘一名医院运输器械人员，要求女性，60岁以下，薪资2100元，有4天的公休。电话18531170721，18531170721。年月把拥有变做失去。求购一辆大众系列的私家车，或者是7座的别克 GL8， 车况要好。电话13831749626，13831749626。光辉岁月，风雨中抱紧自由。出租东关的平房，拎包入住。电话18003177684，18003177684。问谁又能做到？出售东方红20马力的拖拉机，大概呢是7-8成新。电话13582476131，13582476131。招聘一名开小货车的 C 本司机，包括呢要装卸，另外呢在招聘库房的零工，都是要求50岁以下，薪资呢是6500至7500元每月。电话16578294，后面是48，1657829448。迎接光辉岁月。出售国际城的毛坯房，另外再出售一台34寸的平板电视机。电话17731756191，17731756191。问谁又能做到？出租北环附近的2000平大院，有3项店，有办公室。电话13784715915，13784715915。

招聘一名勘察夜店人员，薪资呢每月是3500元，要求是70岁左右的本地男性，电话171-1359-2310，171-1359-2310。出租位于任丘市北戴河村106国道西侧的2层楼，面积900多平，可以用来超市、展厅、公司、仓储、工厂。电话150-7671-5850，150-7671-5850。

0: 直在你身边。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发布什么信息？
1: 那个70岁的那个是干什么的吧？
0: 听不清楚，您重复一下。
1: 七十岁，
0: 勘察夜店是吗？勘察夜店的这个工作，您是要查勘察夜店这个工作的电话是吗？
1: 好，
0: 记录一下电话171。
1: 171359。6359。
0: 2310。
1: 2350。我念一下对不对啊？171-13592310。
0: 嗯，对的。
1: 好嘞，谢谢啊。
0: 嗯，好的，再见。

0: 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1: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2: 传扬文明新风，展示人丘风采。
3: 经商之道，信为本，顾客满意我受益。
4: 不践踏花草，
5: 不乱扔垃圾。
0: 大家齐动员，共建文明城。
6: 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7: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6: 快去保护丞相，
7: 撤下衣襟，净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6: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7: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8: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9: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0: 北京时间16点整。
0: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1: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12: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13: 来宝贝，
12: 妈妈
13: 过来找妈妈，来
14: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11: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15: 妈，我今晚下班不回去了，明天你记得吃饭。
16: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17: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18: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9: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11: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变。
20: 一条大河波浪宽，
11: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21: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22: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16: 奶奶，您真棒。
23: 爸，别着急，我在呢。
11: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 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
1: 任丘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午后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由王风尘播讲。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

0: 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这段书叫做尉迟恭三鞭出世啊，可以说尉迟恭啊，那脸一下子就露到天上去了。什么叫三鞭出世啊？尉迟恭鞭打王仁泽，尉迟恭鞭扫梁世泰，现在尉迟恭是鞭镇李元霸。这一鞭一上四下，李元霸拿着擂鼓瓮金锤往上搂，挡着一鞭。这一鞭砸在擂鼓瓮金锤上，李元霸大叫一声，哎呦，扑通一屁股就蹲那儿了，让尉迟恭这一鞭给震了一屁股墩儿。当然把尉迟恭啊也震得不轻啊，哎呦呦呦，怎么的，这鞭真撒了手了，赶紧捞鞭呢，抓两把把这鞭才抓到手里，哒哒哒哒哒哒哒，往后倒退几步，差一点儿没栽歪在那里。那位说了，说你说这书啊不通情理，尉迟恭十八条好汉当中排名14，李元霸排名第一位呀、啊，那宇文成都排老二的怎么样？那排老三的裴元庆怎么样？老四、老五、老六他们又怎么样啊？打李元霸没有一个是个的，怎么让这黑探头一边就把李元霸给震的一个屁股墩儿啊，给震到地上了呢？这不对呀、啊，这个，这里呀、啊、有科学道理，您得听我解释啊。这说书的惊人笔之后，那必须跟着原笔呀、啊。你光惊人笔不行，啪把人打死了，怎么打死的？你得圆过来，说的有道理，那才叫说书的呢。说书的不允许天马行空胡说乱讲啊，要么说书的能被称为先生啊？你得说出来让人信服。怎么一下子就鞭镇李元霸了呢？那跟那程咬金斧劈李元霸有异曲同工之妙。四平山上，程咬金一下子把李元霸由当马上劈下来了。当然程咬金当时咱说了调动潜能量，他的三斧子半那是绝招啊，再加上一看圣手白猿侯君集被李元霸扔到山崖底下了，程咬金一脑调动自己潜能量，一斧子往下一劈，再加上正好赶上那天阴雨天，一个炸雷，李元霸一哆嗦，几个力加在一起，把李元霸由打马上给震下来了，差一点没让程咬金一斧子给劈了呀。那么今天呢，也有相同因素啊，咱一直在强调今天雷雨天气，刚才还下大雨呢，不然这些人不会躲进茶棚，虽然现在雨停了，但天空当中依然呢，震雷不断，这一会儿啊，好像这个雷又近了，好像这雨啊又要往下落，所以当着尉迟恭一边举起来的时候，正好天空中打了个闪，咔，一个大雷呀、啊！什么叫迅雷不及掩耳啊？根本的不等着李元霸把耳朵堵起来呀、啊！李元霸一看这闪电出来了，李

元霸就这完了，紧跟着就得炸雷劈下来呀！哎呀，李元霸当时心中一切，就等着炸雷。结果这尉迟恭一鞭打下来，李元霸这心没在尉迟恭这里呀！梆一下子，尉迟恭那劲道也不小。李元霸身体没有用足力气，光等那雷了，所以一下子把李元霸就打个屁股墩儿啊！当然李元霸那本身的力量在那里呢，反作用力让尉迟恭噔噔噔噔噔倒退几步，这个时候咔，这才后响，这雷呀、震耳欲聋啊！咕隆这一下子，加上刚才尉迟恭那一鞭一震，李元霸呀，哎呀！咱说了，自打四平山、扬州那么多次雷打过之后，这李元霸这个精神呢就有些问题了。那遇到雷产生畏惧害怕的情况，那是一次强胜一次啊，现在都有点魔怔了。李元霸对这个雷呀、已然怕到一种无可复加的地步了。这雷这么一响，李元霸被那一鞭一震，雷这么一响，心情这么一暴躁，根喽，当时人一挺，手一撒锤，当啷，锤落在地上。这李元霸身子往那一仰，全身抽搐，嘴吐白沫，怎么呢？癫痫犯了，羊羔疯了。哎呦，这李元霸呀，头一次反应这么大呀！这下子呀，把柴少等人吓坏了，尤其是梁世泰呀，一看，你敢打我师父，我跟你拼了！梁世泰也顾不得自己左肩膀疼了，右手抡锤，由打茶棚就冲出来了。马三宝、柴少也赶紧的冲出来，而且这下子，尉迟恭吓傻了。刚才呀，还真把尉迟恭吓一跳，尉迟恭心说完了，怎么呢？本来尉迟恭这鞭躲着李元霸那锤呢，知道自己力气那绝非李元霸对手啊。刚才撞了几次，尉迟恭就明白了，所以呢一直躲着李元霸擂鼓瓮金锤，结果这一鞭呢还没躲过去，让人家锤给崩着了。当时哎呦，尉迟恭啊心道不好啊，我这鞭弄不巧得给崩飞了呀，一咬牙关爷那也得撞啊。可没想到这一鞭把李元霸砸蹲那儿了，然后再看李元霸撒锤，整个人躺那儿了，浑身抽搐，嘴吐白沫，这玩意多吓人呢！尉迟恭一看，难道说我把李元霸给打死了不成？这不可能啊！除非他是假李元霸呀，刚才伸手看得出。他得比我高得多得多呀，那按照刚才那身手，他不该如此。这我一瞅啊，柴少尤其是那梁世泰眼珠子红了，奔自己过来了。尉迟恭先到不妙啊，我呀赶快跑吧，指不定人家多少人呢，而且打死的是谁呀？那李元霸，那唐公李渊的儿子呀，那还了得呀。哎呀，尉迟恭心说话，我也琢磨着是不是投奔唐公李渊，现在看来呀，这条线绝了不，别想了，把人儿子给打死了。哎呀，赶紧跑。尉迟恭啊，现在也不想着跟店老板打招呼了，也不想着要这打工的钱了，保命要紧的，那真害怕呀，一转身拎着鞭子，好嘛，尉迟恭啊跑的那比兔子还快呀。说这就是英雄嘛啊。你英雄不得时的时候，不得地的时候，可不这样吗？遇到危险赶紧保命啊。这才叫好汉不吃眼前亏呢。他一溜烟跑了。你往哪跑？梁世泰还要追呢。你给我回来。被柴少啊给拽回来了。你拽我干嘛？赶紧看你师父。抢救他为准呐。你追那尉迟恭干嘛呀？他打了我师父，你赶紧的过来吧。这柴少啊心中还是有点明白的，

怎么刚才那一雷下来呀、啊？柴少就明白了，这李元霸呀，估摸着是被那雷给惊了，跟人家尉迟恭没关系呀、啊，赶快过来抢救李元霸吧。一看李元霸像触电似的，在下面正晃呢，柴少跟马三宝费好的劲把李元霸才按那里。你别往李元霸劲大呀，你别看病了比一般人劲也大呀。哎呀，赶快让梁世泰找大夫啊！这梁世泰上哪找去？进茶棚问着掌柜的附近有没有大夫。呵呵，这掌柜的吓坏了，心说今天怎么了？这黑道凶日啊！啊，这开张没有看黄历，怎么一件事儿跟着一件事儿啊？哎呦，这位要死在这里、啊。大夫不，你往前走，前面第四间有医馆。那有个大夫啊，扎针挺厉害的，姓孙呐、啊，赶紧的去找，哎，好，赶快到那里把那大夫请过来了，不来不行啊。梁世泰拽着手，过来，大夫过来一看，哎呦，杨高峰，赶快扎针吧，这中国针灸真灵啊，啪几个针扎下去，李元霸呀，这才止住抽搐啊，慢慢缓醒过来了，柴少一看，兄弟，元霸你怎么样？感觉怎么样？就见李元霸呀，这眼往上翻着，不楞坐起来了。怎么的？就好像这脑袋里进东西似的，拿手捂着脑袋，就地打滚，不噜噜噜噜，不噜噜噜噜噜。好容易坐起来了，他又滚在那里了。哎呦，柴少说，元霸你怎么了？大夫，这怎么了？哎呦，这大夫说，我也没瞧过这种病啊，这是受什么刺激了吧？是啊，刚才打雷了呀，正在这个时候，这老天爷呀，也好像惩罚李元霸似的，跟着李元霸故意过意不去似的，一个劲的往下霹雳闪电呢。这李元霸呀，本来神志就不清啊，再加上几个雷打下来，哎呀，就在这里抓了狂了啊！哗，时间不大，大雨说下就下呀，雨往下一下，那大夫一看，直溜钻到茶棚底下去了。那李元霸就在这雨中啊发了疯了，又滚又挠，谁劝按也按不住啊！可把柴少、马三宝、梁世泰给忙活坏了呀！梁世泰那胳膊还受着伤呢，哎呀，还得按着老师啊，在这折腾了将近一个时辰。慢慢的，风停了，雨住了，也不打雷了。李元霸这劲儿啊，也折腾够了，愣挺挺的躺在泥水当中啊。几个人呢，浑身也都浇成落汤鸡了，把李元霸抢进茶棚，再让大夫看。大夫一瞅啊，这人呐、啊，这是神经上有问题了啊！这我给他开几副安神的药吧，给李元霸开了几副安神的药。那住哪呢？不能在茶棚啊，这地方也是个是非之地呀、啊！赶紧的，附近找家店房先住进去了。结果这么一住进去，李元霸也不知道是因为受惊了，还是说刚才被大雨浇了受寒了。总之啊，到了半夜发起高烧啊，烧得李元霸满嘴胡话呀，又把这孙大夫连夜请过来了。孙大夫一号脉呀，这脉象都乱了都。这里面呢，又有湿又有痰呢、啊、这痰迷心窍了，又扎针又开药，好歹到第二天这烧退下去了，没那么厉害了。但是李元霸仍然神志不清啊，满嘴胡言呢、啊。梁世泰也瞅机会让大夫给看了看，大夫一看还好，没伤着骨头，把这淤血啊用针给你放出来，给你敷上药，将养些时日就好了。注意啊，昨天你淋雨了，也受了寒了，这玩意儿不能受寒，受寒容易未来呀有后遗症啊。也给这梁世泰开了一些药，有外敷的，有内服的，在这里盯了。

李元霸一天虽然不烧了，但仍然满嘴胡言，神志不清啊，把柴少急的呀，这一天起出燎炮来了。此地那不是久留之处啊，这个地方那是王世充的地盘，回头那瓦岗就要打过来呀。那瓦岗现在能放我们吗？我们不辞而别呀。原来照着李元霸，可能那李密还投鼠忌器，怕着李元霸炸刺儿，自己抵挡不住。现在李元霸病了，那李密如果知道了，能不能把我们扣下来做人质，这都不好说呀。所以赶紧离开此地呀。马三宝说，离开这里那元霸怎么办呢？拿车套着元霸走，先离开这里再说吧。哎，是，就这么着套上车，把神志不清的李元霸给扔到车里头了，让这梁世泰一旁侍候啊，带着手下兵卒火速的赶到了孟津渡口啊。这孟津渡口是黄河的一个重要渡口，黄河出陕，奔腾在玉溪峡谷，水流湍急呀。但到达孟津这个地方，河道渐宽，流速骤降，所以这个地方便于行船。于是在这个地方就形成了黄河的一大渡口，那就是孟津渡口啊。孟津渡口自古以来，那就是南来北往的交通要道啊。所以要从洛阳这一块过黄河，那首选孟津渡啊。柴少啊，就带着李元霸等人由打孟津渡过黄河，到了黄河对岸，一看李元霸这病情啊，不宜再往前走了。这一路上车马劳顿，病情加重啊。就在这个地方找了一个比较大的镇店，这地方也比较安全一些，远离战场了。行啊，先在这里给李元霸养好病再说吧。梁世泰说，还有我呢，我也得养伤啊。好好好，一起养一起养。又在这个地方找到那些比较知名的医生过来给李元霸号脉拿药啊。李元霸一时半会儿就病在这里了，得把李元霸这个神志啊给他调好了啊。哎呀，甭管柴少现在再着急，心急如焚，恨不能泪生双翅飞回去，但是也没办法，也不敢把李元霸得病的事儿告知李渊呢，怕老丈人担心呢。只说呀，遇到一些事情了，让人给老丈人发封信，告诉老丈人你们那里该怎么举事怎么举事，先别等我们了，我们一时半会儿可能赶不到，别以我们作为起义的一个先决条件，别等李元霸了。就这么这几个人呢，在这里陪李元霸养病。结果没过几日，有人送信儿说，唐公李渊晋阳已然起兵了，兵锋直指长安呢。又有人来报说，李三娘在户县响应起兵，正在户县一带转战与那朝廷军队作战呢。哎呦，这柴少啊不担心老丈人，那知道李渊老谋深算呢，那吃亏的仗不会干的。再者说李渊身边又有二郎等人辅佐，那还了得呀。但是担心自己的妻子李三娘啊，知道自己的老婆虎着呢。那你别看她是老婆，她是女的，比我这当老公的还厉害呀，在家里头我得听她的呀。哎呦，干事儿不要命啊，只要她想干的事儿，九头牛拉不来，甭管前面再危险，她真敢往前冲啊。哎呀，在这柴家庄你都敢造反，柴少一算，柴家庄能有几个人呢？你在那里挑起大旗，长安城能容得了你吗？弄不巧那殷世师等人呢，就得派兵去抓你，去打你呀。你这短时间内能够聚起那么多兵了吗？即便是能够有兵，你也没将啊。这有兵无将一盘散沙呀，你自己抓那你得怎么抓呀？哎呀，柴少急的呀，这边小舅子神志不清，自己不能离开，那边又担心自己妻子出事儿，这可如何是好啊。着急的这柴少啊，
满

0: 嘴齐撩泡，扁桃体发炎，淋巴结肿大，现在一抽血呀，那血象还高呢，白血球骤升啊，怎么的，身上有炎症了，他能不生吗？马三宝在旁边看出来了，马三宝啊，就找柴少商量，说句马爷，我看你最近呢，你得保重身体，这边病俩了，你要是在这里发愁，再病了那就完了呀，你一定啊先宽宽心呐，对不对？哎，只有自己心宽了，才能够从容处事啊。这事情已然发生了，你再着急也没用。我也看出来了，你现在啊是担心三娘啊。其实我也担心呐。我想啊，你看这么着行不行？咱们这么多人都扎堆在这孟津渡等着李元霸病好，那浪费人呐。另外呢，出什么事儿也不好去支援。依我看这么着，您呢留在这里仍然看着李元霸，因为李元霸没有您，我们是按他不住啊。您在这里，梁师太呢受伤了，一动也不如一静，哎，他也留在这里。另外再留下几个人作为你们的服侍人员，其余的那十来个我全都带走。去哪呢？我够奔户县，到那里我帮小姐去，三娘那里肯定现在缺少心腹将领啊，我过去也多一份力量，有什么事儿他也好与我商议啊。不知去马爷，你看我这个想法怎么样？如果你同意，我即刻上路啊。哎呀，柴少一琢磨，马三宝的建议还真不赖，自己担心妻子，马三宝那也是一员大将啊，由他过去能够减轻妻子一定的负担的，那自己也多少的放心。另外马三宝从小服侍自己妻子长大的，那等于啊是自己妻子的家奴心腹，这忠诚度不用说了，对自己妻子的性格脾气也能了解，有什么事儿，哎，他劝两句啊，自己妻子还能够听得进去。好啊，柴少一点头，既然事情到这一步了，咱只有兵分二路，那就有劳三宝你了。哎呀，自家人说什么有劳不劳的，我呀马上就走。就这么着，留下几个人在这里服侍柴少等人，马三宝带领手下那十来个亲随是赶奔户县呢，来支援李三娘来了。结果到了户县，这才知道啊，李三娘现在了不得了，已经收服了首阳山梅城扶风郡了，现在正在扶风郡呢。哎呦，马三宝一看，行哎，我们家这小姐厉害啊，哎呀，真让我们大老爷们汗颜呐，走，赶奔扶风郡见小姐去。就这么着，又带领手下这些亲随赶到扶风郡呢。到这里见到窦金，一告诉窦金自己是谁，哎呦，窦金说，三宝将军，您来得太不巧了，三娘啊带领大军去打丝竹园去了，前脚刚走啊，去打丝竹园，为什么？是这么回事。窦金呢就把事情经过给马三宝这么一说。丝竹园的大总管叫金毛狮子何潘仁，据说此人呢特别厉害呀，我还在担心三娘的安危呢。谁？马三宝一听何潘仁，哈哈哈哈，没想到是这小子在这个地方啊，好，看来这一回呀该我马三宝露脸了。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 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

0: 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马三宝听窦金说李三娘率领大军去打丝竹园了，丝竹园的大总管就是金毛狮子何潘仁。哦，马三宝啊，眼睛一亮啊，何潘仁，他原来可是个胡商啊。啊，对，原来是个胡商啊，后来啊，听说当了贼了，再后来占据丝竹园，哎呦，现在手下数万之众啊。哦，哈哈哈，马三宝乐了，太好了，没想到啊，在这里遇到这个小子了，这一回啊，该我露脸了，我要赶紧上前线，别让他们打了，这还打什么劲儿啊。他说这么一番话，窦金呢也不明白马三宝什么意思，眨巴眨巴眼睛没听明白。马三宝哈哈一笑，以后就明白了，快走。马三宝啊，又带着自己的亲兵卫队一路狂奔呢，这才来到了沙场之上啊。正赶上李三娘被那金毛狮子何潘仁掌中金钉狼牙棒给逼的，只有招架之功，无有还手之力呀、啊！险象环生，眼瞅着就生命之余呀、啊！马三宝晚到一步啊，这李三娘说不好就得出事儿啊！那幸亏马三宝赶到啊！马三宝啊，还说自己是李三娘的家奴。两人这么相见非常高兴啊。马三宝先告诉李三娘，您丈夫柴少一点事没有，您甭担心，但您兄弟李元霸现在身染小恙，在那孟津渡口那里养病的，估摸着呀也不会有大碍，您就放心吧。哦，李三娘一听一点头啊，元霸这孩子呀年纪太小，风头露得太足了，所谓刚者易折呀，让他好好的养养病，煞煞他的性子，也不算是坏事啊。马三宝说完，望着沙场上瞅了瞅，就见那金毛狮子何潘仁正在那里遛骆驼呢，呵，晃着金钉狼牙棒在那里不可一世，耀武扬威呀。马三宝瞅了瞅，我说娘子，那位就是何潘仁吗？啊，他正是何潘仁，武艺怎么样？哎，我不如也。他一说这话，孙华等人也都把脑袋一拨楞，我们呢也都不是他的对手。哦，是吗？啊啊啊，哎，你们看着啊，我上场会斗一下这个金毛狮子何潘仁，我不是吹呀、啊、到那里我手抓把攥，我就得让他降服喽，就得让他趴地上磕头啊。孙华等人呢，这可是第一次见马三宝，刚才通过两人谈话，哦，也有人呢熟悉马三宝的从中给介绍，大家这才知道，闹了半天呢，

这位就唐公李渊麾下的四大家将之一马三宝马将军。但虽说是四大家将，这些人呢也听说过李渊的四大家将啊，一般般，那不能说是上将军。那你要是跟李渊霸、宇文成都这样的相比，天壤之别。你跟秦琼、罗成这样的将领相比，那也差着一大截子。你就算跟程咬金这样的将领相比，他们呢都不如。所以他们也就是一般的将领吧，李渊的护卫队长，仅此而已。哎呀，今天过来你看那个猖狂劲儿啊啊啊，上去对这个金毛狮子合盘人手抓把攥，让人家得跪地磕头，让人家还降服。哎呦天哪，这话也太大了吧。刚才我们可上去动过手了，哪一个不是被打得大败而回呀？能够不受伤那就算不错呀。就这个合盘人那着实厉害，马三宝你又没跟他伸过手，你凭什么夸海口说大话呀？你这不是大言欺人吗？这些人呢初见马三宝也不好意思说什么，但是都把嘴撇起来了，眼睛斜楞起来了，怎么都不相信呢？都心里头还想呢，那你上去，你上去，你上去把你揍下来，哎，到那个时候行了，我们再看你这位爷的哈哈笑吧。就这些人呢抱有这个心态。李三娘也是一皱眉呀，三宝啊，你什么时候学会夸大话了？你可知道合盘人此人无比的厉害呀，我尚且不是他对手，你跟我比你还打不过我呢，你怎么能够打得过合盘人呢？哎，三娘子，你最近在这一片折腾的挺凶啊，纵横城池，收拢了这么多的英雄好汉，全是被你打服的吗？啊，那还不是有力使力，无力使智吗？那我也一样啊，我上去我看看，这个合盘人跟我伸手吗？要跟我伸手，哎，我看看我的武艺能不能胜他，能胜他自然好啊。如果我的武艺胜不了他，我呀非得打吗？我也凭凭我的三寸不烂舌，两行伶俐齿，我睡他投降，这叫逢强制取，遇难活擒呐，对不对呀？我呀也动用动用我的嘴皮子，哎，看一看我能不能把他说服了啊。李三娘乐了，马三宝啊，你可不是一个比较善能说话的人呐，你还想凭借你的口齿把这合盘人睡降了，那可不是吗？嘿嘿，三娘子，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呐，你别老瞧不起我呀，你这家奴啊现在可长本事了。哎，不信呢，您现在呀就在这里观敌料阵，我先上场试一试，你看好不好啊？即便我不行，您呢这一会儿也歇过来了，然后再战第二遍也不为迟晚呢。李三娘上眼下眼打量了一下马三宝，一看马三宝信心满满，不知道马三宝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但李三娘知道啊，马三宝这个人呢，他不是一个耍诙谐的人，就这个人不是个开玩笑的人，平常尤其在自己面前特别严肃，有一说一，不会夸下海口。那么今天他既然说大话，必然有原因。先让他上前试一试也未尝不可，也消耗消耗那金毛狮子合盘人的力道，等一会儿我再上去也会容易一些。想到这里，李三娘一点头，好吧，三宝啊，你可要多加小心，他那狼牙棒可厉害得很呢，哎，你就放心吧，再厉害呀打不着我呀。这一说这话，孙华等人这嘴呀撇得更厉害了，心说能耐梗你上去啊，不被人家揍

扁乎了，我看你下不来。这些人呢还憋着一股子劲看马三宝的哈哈笑呢。马三宝冲大家一拱手，连着兵器都没抬呀，往前一踹凳子，就是这样，这匹马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迎着河畔人就过去了。再说河畔人连胜数阵呢，眼瞅着要把李三娘也砸于马下了，哎，没想到啊，李三娘回去了，不知道他们在那干嘛。一群人嘀嘀咕嘀嘀咕，看这意思呀，这群人估摸着在商议让谁再来战我呢。我看呢，这一群人里面没有一个是我的对手，上来一个我得给他打废一个。所以呢，这河畔人在这溜开骆驼了，晃动着金钉狼牙棒，撇着大嘴耀武扬威呀。正在这晃荡着呢，听到马蹄声一响，抬头一看，李三娘那边来了一员大将，顶盔挂甲，罩袍束带，打扮的倒非常的威武啊。鸟翅环得胜钩上都挂着兵器，人家没有摘兵器呀。这河畔人心说，这谁呀？怎么如此的猖狂啊。河畔人把掌中金钉狼牙棒一晃，呆，来将是谁？通明，再战。马三宝没搭理他，这马继续往前趟，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就来到河畔人近前。呀，这下子河畔人倒毛了，这是怎么回事？直眉瞪眼过来了。河畔人不由自主的让胯下的骆驼踏踏踏往后倒退几步，别往前走了，再往前走那就是交战了。马三宝啊，发出这么一种笑声，别在那咋呼，不认得我啦？仔细看看，我是谁？你？河畔人一听，这人这意思认得我。你是谁？我怎么知道你是？这河畔人呢，见马三宝走近了，仔细一观瞧，河畔人当时眼珠子瞪大了，你是马将军？好家伙，问这么一句话，你是马将军吗？对喽，看来你还认得我呀，也难怪呀，这么多年了。另外那一天我穿的是便装啊，今天穿着一身戎装，这些年这胡子我也留起来了，所以呢你一时没有认出来也不足为奇呀。不错呀，正是我马三宝。哎呀，河畔人大叫一声嘎楞，把掌中金钉狼牙棒往着骆驼上一搁，翻身就下骆驼了，扑通一声跪倒在马三宝的马前，恩公在上，河畔人给恩公磕头了，棒棒棒。好家伙，还真就磕响头啊，三个大响头扣在地上了。喂喂喂喂喂喂呀，这边官敌廖镇的霸天虎孙华、花象虎李仲文、两头蛇象山志都把眼睛瞪大了。刚才这几位呀，撇着嘴，下巴壳往上翘着，眼睛往下耷拉着，斜楞着眼睛，怎么呢？一点瞧不上马三宝，被马三宝的大话呀把这几位气了。我们几个都不是河畔人对手， 你厉害，看你这个子也不比我们高哪去呀，这块头也不比我们大哪去呀，你有多的能耐呀，你到这里来谝来，我们倒要看看那河畔人到底怎么把你揍回来的。这几人憋着这股劲儿呢，想看热闹呢，没想到马三宝见到河畔人两句话，这河畔人就由打骆驼上蹦下来了，倒地便拜呀，三个脑袋往下一磕，把孙华等人给磕迷糊了。那不光这三个人呢，
连里

三娘都把眼睛瞪大了，凤目圆张。哎呀，李三娘心说这怎么回事啊？为什么这合盘人给马三宝

说的什么话？您当时如果不救我，我的一家老小可能就被那群贼官兵全给斩杀了。我们一直在家里的供奉马将军您的牌位，每天早晚三炷香，为马将军我的恩公祈福。马三宝一听，哎呦，我说我最近怎么那么倒霉呢？闹了半天被你们供的呀，赶紧把我们的牌位撤了，死人才竖牌位呢。哎呀，谢谢。我说潘仁呐，赶紧起来啊，赶紧起来，坐到你骆驼上，咱好说话呀。哎，好的。你何潘仁呐，像换个人似的，非常的老实，非常的驯服，由打着地上爬起来，又重新的上了骆驼，往那一坐。这时啊，马三宝这马头跟那骆驼头都还碰到一起了，两人特别的近呐。马三宝说：“何潘仁呐，你怎么跑这来了呢？哎，什么时候到这丝竹园你称王称霸来了？哎，别提了，自打那一次救得我的一家老小，我这生意也不能做了。后来呢，我一看你们抢我，我也抢你们得了，于是呢，我就钻到一个小山沟里，也占山为王了，我也做成了山贼了。由于我是胡人，他们呢就喊我胡贼。慢慢的，我手下的人越来越多，越来势力越大，当然私下官府就不能容我了。这官府啊，到处派兵来围剿于我，我也是跟着官府周旋，不断的周旋，就不断的改换我们的根据地，改换来改换去，周转来周转去，就周转到这丝竹园附近。我一看这丝竹园里面竹林茂密，正好可以屯兵，而且这里易守难攻，你官军进来不明就里，不知道道路，就得招了我们的毒手。于是我带着我这兄弟就在丝竹园安下了脚跟。官府虽然数次派兵来围剿，我们在这里跟他周旋，结果把这官军打得落花流水，我们的势力是越来越大。现在我已然聚集了30000余众，都在丝竹园内，我也当成了他们的大总管。哦，原来是这样啊！哎，恩公啊，你怎么来到此地呢？废话，我何潘仁呐，我是什么身份你还不知道吗？啊，你难道不知道我是唐公麾下4大家将之一吗？何潘仁呐，愣了一下，然后一点头。对了，我把恩公您这个身份我给忘却了。我光想着跟那李三娘要打斗了，李三娘派兵来围打我的丝竹园，我暴跳如雷，怒火中烧，就忘了你们还有这么一层关系。哎呦，我们俩关系呀，那不仅如此啊，三娘子跟我一起长大的呀，我是服侍三娘子长大的，我在三娘子面前称奴，我是她的家奴，就这个关系。你说你刚才拿着狼牙棒差一点没把我们家的三娘子给揍死，你说要是真的伤了三娘子一点半星啊，你如何能够面对我呢？你这不是恩将仇报吗？哎，我没那个意思，我刚才只是跟三娘子切磋一下武艺。切磋个屁，我都看见了，一棒紧似一棒，一棒快似一棒。你这小子又有把子力气，力猛棒沉。三娘子那毕竟是个女孩子呀，啊，你就这么对待女孩子呀，一点也不怜香惜玉。这恩公教训的是我刚才确实有些鲁莽了。行了，刚才的事就接过去了。我问问你，现在你打算怎么办？现在怎么办啊？
三娘子统

0: 兵带队并不是过来呀要灭你的丝竹园的，而是觉得你是个英雄好汉呐，三娘子器重你，想过来联合你的。现在天下反王四起，都在那里推翻抱隋呢，你在这里聚众就当一个贼，那你的志向也太小了吧啊！这不像一个胡贼能干的事儿啊。哎，何凡人，听我的良言相劝，今天我不来了吗？这么着，跟着我一起投唐沟，咱们兵打一处，将和一家，一起在这个乱世奔出咱们自己的荣华富贵，这多好啊。为什么当贼呀？扒掉贼皮咱做官好不好啊？我想这也是你手下弟兄们他们的心意呀、啊你也得为他们未来着想着想啊。你琢磨琢磨，你现在对抗唐公能有什么好果子吃啊？唐公大军已经出了晋阳了，正在往长安大兴城奔发，不日就要到达长安。这长安能够抵抗得住唐公大军吗？另外唐公是什么人呢？一个雷天下响啊，闻名于世，振臂一呼，多少门阀那都得投奔唐公啊。到那个时候唐公拿下大兴城，听说你对他姑娘无礼，发大兵来征讨你这丝竹园，你在这丝竹园什么道路复杂了，什么容易屯兵了，我放一把火，我四面放火全给你烧了，你往哪走？你不就是三万余众吗？到那个时候那数万大军过来还怕你的三万人吗？啊，那你这就得被踏为齑粉呐、啊。我说潘仁呐，你当年可是做生意的呀，你是个胡商啊，你应该知道这个利和损，哪边有利哪边有损呢、啊、现在那就跟你做生意一样，两条道，你往哪投资？你要往对抗唐公这方面投资，你琢磨琢磨未来你能不能盈利，是盈利还是赔呀？你还是现在就把本钱压到唐公这里，跟唐公一起干，跟三娘一起干，跟我一起干，这得的利大呢。你琢磨琢磨，你可是聪明人呐，我就不多说了。你如果觉得咱们可以联合，咱现在就是一家人，你如果觉得不联合还得打，那好，我立刻转身就走，咱们重开旗鼓，再动刀戈。今天你我弟兄那就得翻脸，非得分一个胜负高低不可。潘仁，当断不断，必留后患，你是做商人的，这一点你要看清楚了，想明白了，该下决断了呀。
1: 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后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588。 2223643

0: 3151759887。
1: 公益广告时间。
2: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3: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10: Hakuna Matata。 前方车辆，请避让。
9: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1: 车堵住了怎么办？
12: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9: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13: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9: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请自觉遵守消防法。

0: 戏一场。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0988。

0: 7-22-23643-151-7570-9887。
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展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2: 走过清晨，让我们一同聆听自然的美妙，路过正午，让我们一起欢笑于阳光下，伴随夜晚，让我们相聚在电波中。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朝夕相约，与您相伴。

是你总来我。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样好听的歌曲，我相信您一定非常熟悉，也希望您伴着这样的歌曲走在回家的路上。今天呢是8月12号，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8度。8月14号周五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8月15号周六阴，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8月16号周日雷阵雨，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8月17号周一雷阵雨，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8月18号周二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承诺说得太慢。听众朋友，在这里我们衷心的祝愿所有的朋友身体康健，也提醒广大司机师傅们，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中安排的歌曲都是一组经典歌曲，希望您能够喜欢。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歌曲呢是《最真的梦》。

听众朋友，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歌曲也希望您能够喜欢。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歌曲是星语心愿，一首经典老歌。稍后呢我们在节目中将会和大家共同听到的歌曲也是一首经典歌曲，当爱已成往事。

0: 随风飘。
1: 好了，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

0: 强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展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1: 多养之美，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7月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超60%，汽车出口强劲增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期，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景德镇陶阳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4: 我们这次特别幸运，赶上了徐家窑的开窑，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3: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金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5: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陈列，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

0: 三千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1: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0: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富强：
2: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0: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3: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回看建筑的一些
0: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4: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0: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5: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6: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 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

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技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

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0: 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在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
2: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 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

0: 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1: 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2: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今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3: 全部动车全部动啊，北港运河02在
4: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4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马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为保障实船试验的顺利进行，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漂角、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3: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4: 随着厚重巨大的人字门缓缓开启，4艘货轮依次驶入马道枢纽船闸，这也是马道枢纽首次开门迎货。陈亮说，
3: 实船试验来说是主要关注船闸室里面的水位上升和下降的一个速度，以及闸室里面的水域条件。对于船闸来说，更关心的是通过效率以及运行安全。
4: 目前4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实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5: 本次测试呢，我们将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经过一些算法的分析，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6: 受白海豚、蚕窝和西风槽共同影响，多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5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23.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83.1毫米。目前，河南已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为减轻郑州市区排涝压力，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8: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拦蓄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9: 从今天6时开始，天津市出现分散性雷阵雨，部分区域出现短时强降雨，受此影响，天津市中心城区一度出现8处短时积水，目前这8处积水点全部排净。受降雨影响，海河流域北三河、大清河、子牙河等将有明显涨水过程，部分河流将发生编号洪水。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易航介绍，目前海河流域大型水库已全部实现逐小时报汛，流域1355座有报汛任务的小水库也全面实现报汛。
10: 针对降雨落区内的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北三河等重点的大中型水库，我们提前调度预泄腾库，加大下泄流量。目前相关的水库都已经降到了汛限水位以下，并且留有相应的余量， 为迎接后续的这个

0: 洪水做好准备。
1: 河北大部分地区今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2: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最大的抽排功率达到了每小时6400立方米。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保证在发生应急的情况下可以及时的调度。
3: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在无锡市仙里桥水利枢纽，4台机组正开足马力运行抽排内河积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4: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CA723 航班今天16时58分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成吉思汗国际机场。直飞这次航班的是中国国产 C919 大飞机，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以来首次直飞常态化国际定期客运航线，标志着中国国产大飞机国际化发展进入新阶段。
6: 中国期货业协会今天发布，以单边计算，今年1至7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5: 拉萨今天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雪顿节，今年雪顿节期间，拉萨市将举行传统优秀藏戏展演、赛马、非遗展销等形态多样的文体活动，为当地群众和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文化盛宴。
6: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寨子塔石城址考古队近日在一座龙山时代墓葬中发现一组龙凤形象泥塑，专家确认这组泥塑是我国北方地区迄今所见年代最早、造型最明确的龙凤实物组合。
5: 国际方面，据美国媒体1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后已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
6: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证实，他此前参加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后秘密改乘军用飞机离开，并表示这是因为美国特勤局和军方考虑到存在威胁，希望他乘坐另一架飞机。
5: 据韩国方面12号消息，韩国大法院及最高法院当天就二战中遭日本强征劳工受害者遗属对一家日本企业提起的索赔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二审判决结果，要求被告赔偿8000万韩元，约合38万元人民币。
6: 国际能源署12号称，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燃料价格高企以及中东局势影响，全球石油供需均受到明显冲击。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刘家荣，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0: 我说那毕竟是3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7: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1: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 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它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0: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11: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12: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3: 来喽！
12: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新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3: 哇，这也太震撼了！
12: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3: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12: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3: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12: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11: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啊、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不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展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希望这样的歌曲能够陪伴你此时此刻。你这样痴情到底累。我们在节目的过程当中提醒大家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的8月12号，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雷阵雨转阴，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8月14号周五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8月15号周六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8月16号周日雷阵雨，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8月17号周一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8月18号周二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听众朋友，在这里提醒您，开车慢行，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同时也提醒您，天气炎热，注意防暑降温。同时天气呢，有降水，提醒您出门的时候做好防水的准备。那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安排了一组经典歌曲，欢迎大家锁定频道，连续收听。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如果您在听节目的时候有什么想说的话，或者是想听到的内容，您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是静谧时光给小南在微信上推荐过来的一篇文章，盛夏执笔度人间烟火，许岁月温柔。小南读完之后很有感触，也希望和收音机旁的您一同分享的时候，我们能够产生共鸣。欢迎大家锁定频道继续收听。人缠绵放着夏夜的我，那些轻轻摇晃的旧梦啊。恰逢盛夏，风物正好，我总想落笔写些什么，写给流年，写给独处，写给一路走来漂泊至今的自己。我先写异乡街头的灯火，一城夜色次第亮起，万千灯火铺满长街，照亮晚归的路，照亮来往的行人，唯独照不亮异乡人心底隐藏的孤凉。从前身着白衣守在病房，日日见证人间别离和身不由己，那个时候总以为生死才是

最大的孤单，直到脱下工装独自奔赴他乡，才读懂漫漫长夜孤身一人的落寞。无数个加班到深夜的时刻，我独行在这座繁华的城池，望着一扇扇暖光摇曳的窗，悄悄揣测窗内的烟火日常，是家人围坐闲谈，是挚友笑语相伴，是爱人依偎温存，那些触手可及的温暖于我而言近在咫尺，却远隔山海。可这满城的灯火温柔陪我熬过了无数难熬的夜晚，静静伴我走过岁月归途，他们是异乡最沉默的知己，是我扎根这座陌生城市最真切的存在佐证。我再来写人间来去的匆匆人流，地铁站川流不息，行人步履仓皇，每个人都奔赴专属前路，每个人都藏着不为人知的故事。提包奔波的中年人，肩头扛着生活的重担，藏着家人三餐四季的期许。戴耳机独行的姑娘，眼底藏着未遇的心事，悄悄消化着情绪和遗憾。缓步慢行的老者，步履从容，奔赴一场温柔的惦念。我们皆是人海浮沉，平凡渺小，微不足道，可正是这千千万万奔波的普通人，以烟火日常拼凑出这世间最滚烫的温度。盛夏漫长，俗世匆忙，我更想为自己守一方清闲岁月。闲暇时光可煮一壶清茶，伴一卷闲书度世，柔光穿透薄纱，窗帘碎金落满纸页，字字句句都浸着温柔的暖意。不必执着深奥典籍世俗功利，随心翻阅散文诗章，那些熟悉多年的文字如同久别重逢的老友，轻轻抚慰奔波疲惫的心灵。夜色沉静，可守一盏孤灯，吟几句风月闲诗，万籁俱静之时，触摸李白的潇洒，易安的温婉，苏轼的豁达，跨越千年的笔墨风骨与静谧深夜，和我的心事遥遥相融，治愈所有辗转和茫然。于炎炎酷暑中度人间烟火，于光影流转里品世事冷暖。岁岁夏景如故，晚风骄阳，繁花从未缺席，盛夏从不止于热烈的喧嚣，更擅长温柔自愈。它包容人间的狼狈，安抚伤痕的心灵，唤醒心底未凉的热爱和期许。你看，烈日下躬身劳作的世人，汗水浸透衣衫，依旧眉眼向阳，步履不停。他们深知所有奔赴皆有意义，所有的付出皆有回甘，于平凡耕耘中检视欢喜，于奋力奔赴中体悟人生价值。历经风雨，踏过坎坷，愈发觉得纵然世事辛苦，人间依旧值得，值得为一阵不期而遇的晚风驻足，为一场猝不及防的下雨动容，值得遥遥惦念故乡明月，为一场灯火坚守异乡岁月，更值得在庸常琐碎的日子里慢慢找寻，好好珍藏属于自己的微光和温柔。夏日悠长，岁月缓缓，生活的故事从未落幕。往后余生，愿我们不负盛夏风光，不负人间烟火，认真生活，温柔热爱，慢慢沉淀，一字一句，一笔一画，从容书写属于自己的滚烫人生。执着白云是否？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在节目中听到的是《静谧时光》这位热心听友给小南转过来的一篇文章，刚才和大家共同分享，不知道您听完之后有什么样的感触。的确，在人生的岁月路上，我们每天都在经历不同的内容，

0: 个人会有不同的体会和收获。我相信在这恰逢盛夏风物正好之时，每个人的心里总有自己的情绪。我们来看一看听众朋友的留言。一位署名叫农民工的听友给小南的留言说，流年似水，往事如烟，岁月中那一抹浅然，在六月的繁华和喧嚣中留住或浓或浅的印记。一川云月，清味心海波澜，一轮朝霞，托举毕生暖意。七月份了，我们都在追逐远方的浩瀚，错别了脚下的烟火寻常。每个人的生活中有些失落，还有更多的美好，人海里有无数的冷漠，也有更多的深情。千扯彼岸，辗转于心，一程山水，一路芳华，一篇心语，一杯馨香，静默相伴，无言也深情。
1: 就把流年泡成一壶茶。
0: 一位署名叫就是你的听友，我也看到你的留言了，你说在这时光长河里，愿我们被流年温柔以待，依然温暖如初。谢谢你的留言。一位听友署名叫我给自己留言这样的写道，在自己的时区里缓缓走过，不必再追赶旁人的节奏，晨间水沸，晚带星浓，我已不必再为世俗的声音逐一场梦。我们的世界允许春光迟晚，允许薄雾缓散，也允许冰封的舟船渐渐到达彼岸。人生如是，且惜今时，愿我们内心绚烂，始终做自己的山川湖海，一步有一步的风景，愿我们内心丰盈如山青。写得真好，谢谢这些听众朋友的关注，也谢谢大家的留言，也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大家锁定频道继续关注。
1: 月光洒落，夜色微亮。
0: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呢收听到的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如果您在听节目的时候想听到自己喜欢的歌曲、小品、相声、戏曲，您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同时呢，你也可以把自己想说的话或者是想推荐的文章通过微信的方式告诉我们。那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
1: 夜风里飘摇。
0: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呢收听到的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小南在这里陪伴大家共同度过。如果您在听节目的时候呢想听到自己喜欢的歌曲、小品、相声或者是其他的内容，您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小南会在节目中和大家共同分享。同时呢，如果您有想说的话或者是想推荐的文章，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告诉我们。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我们在这里尽量满足广大听友的点播需要，同时也提醒您每天不忙的时候可以关注咱们任丘融媒体中心的各档节目，也希望此时此刻这些好听的内容能够陪伴你度过这段愉快和轻松的时光。欢迎大家锁定频道，连续收听。

听众朋友，那下边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歌曲是《我把思念告诉风》和《半梦半醒》。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呢收听到的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如果您在听节目的时候想听到自己喜欢的歌曲、小品、相声、戏曲，您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同时呢你也可以把自己想说的话或者是想推荐的文章通过微信的方式告诉我们。那小南的微信

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夜风里飘摇，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呢收听到的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小南在这里陪伴大家共同度过。如果您在听节目的时候呢，想听到自己喜欢的歌曲、小品、相声或者是其他的内容，您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小南会在节目中和大家共同分享。同时呢，如果您有想说的话或者是想推荐的文章，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告诉我们。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我们在这里尽量满足广大听友的点播需要。同时也提醒您，每天不忙的时候可以关注咱们任丘融媒体中心的各档节目，也希望此时此刻这些好听的内容能够陪伴你度过这段愉快和轻松的时光。欢迎大家锁定频道，连续收听。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0: 声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我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着力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保障，办好民生实事，不断提升群众幸福成色。
1: 我省构建一加15政策体系，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

0: 道我的 AI 新搭档今天走进唐山，透过一滴水看产业里的数字新变化。
1: 今天我省降雨持续，各地积极应对，切实保障群众安全。
0: 我省全面启用电子疫苗证明，可向公众提供便捷疫苗追溯与查询服务。
1: 最高法发布案例，严厉打击加盟连锁领域传销诈骗等违法犯罪。
0: 我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
1: 美国撤销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禁令。
2: 撸起袖子加油干，风雨无阻向前行，
0: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我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着力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保障，办好民生实事，不断提升群众幸福成色。今年以来，全省民生保障有力有效，财政民生支出比重保持在80%以上，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20项民生工程有序推进。
1: 近日，梦想专列地铁人才市级招聘会在石家庄北国商城地�铁站举办。活动汇集了50多家国企和优质民企，覆盖生物医药、信息技术、装备制造、文化传媒等多类企业，精准对接全市主导产业用工缺口，满足各类人才求职需求。应届毕业生
3: 主要是想来应聘一下剪辑师岗位，然后还有游戏策划这方面，这个形式很新颖，比较亲民，交通对于我们而言也挺方便，下了地铁马上就到嘛。
1: 石家庄市人才开发交流中心副主任姚红印：
4: 活动选在北国地铁商圈枢纽，就是要充分发挥地铁交通便利、客流密集、青年群体集中的优势，把招聘服务送到群众身边，真正实现就近择业、高效对接。
1: 今年以来，我省坚持稳岗位、拓渠道、提技能、促匹配、兜底线并举，突出重点，精准施策，协同发力，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今年上半年，我省组织现场招聘活动864场，7月到12月全省集中开展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以服务不断线、攻坚促就业为主题，全力促进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在隆化县台山镇零工驿站，刚从学校毕业不久的刘亚慧在家门口找到了一份长期稳定的工作。驿站推送的客服销售岗位让她很满意。
5: 我觉得挺适合我的，用工岗位都经过政府的严格把关还有筛选，这些信息都正规透明，有保障。
1: 让就业创业服务更加可感可及，我省各地建设标准化零工驿站、就业综合服务站、社区就业服务平台等基层就业服务网点，积极打造城市一刻钟、乡村5公里就业服务圈，让劳动者就业更有底气。我省深入实施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上半年开展各类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6.53万人次，促进失业人员再就业15.78万人，就业形势不断向好。聚焦急难筹盼，让家园变得更暖。近日，平山县李家庄村同心食堂开始运营，每天中午面向全村65周岁以上老年人提供免费午餐。
6: 做的饭还是挺合罗肉梦的胃口，恰恰的。
1: 石家庄平山县李家庄村党支部书记刘立宁：
7: 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让在外务工的年轻人放得下心，让在村的老年人吃得放心。
1: 我省各地加快完善养老托育等优质服务，让群众乐享家门口的幸福生活。截至6月底，全省培育标准化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290家，新增养老护理员持证人员1970人。今年上半年，我省新增托育服务连锁品牌12个，所有品牌连锁机构均开工建设，已建成48家，运营24家。140个县市区组建了185个紧密型县域医共体，覆盖辖区内1812个乡镇卫生院和95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放心看病。兜底民生底线，让关爱更有温度。今年3月份，由我省残疾人制作的剪纸、草编、皮雕、瓷器等99件精品，

0: 次走进故宫博物院文创融合馆，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为提升残疾人就业创业能力，我省探索实施百县千品促残疾人就业工程，先后征集30多类1000多个残�疾人特色手工产品，3000多名残疾人通过从事手工文创产品制作改善了生活。截至6月底，全省已为残疾人提供各类服务18.62万人次。省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主任高健：
1: 动态跟踪就业情况，全程跟进服务保障，优化服务供给，全力推动我省残疾人就业工作再上新台阶。
0: 持续完善基本民生保障体系，对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实现应保尽保、应救尽救。今年以来，我省孕妇无创产前基因免费筛查191953例，孕妇耳聋基因免费筛查151794例，新纳入低保对象57959人，特困人员11699人，低保边缘家庭成员37818人，刚性支出困难家庭人员5823人。一件件民生实事的落地生根，一项项暖心举措的持续发力，不断增强广大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我省将继续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实施20项民生工程，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上书写更加温暖人心的民生篇章。日前，我省印发河北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构建起1+15政策体系，助力全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今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有关情况。在加快生产性服务业扩能方面，我省提升科技服务，实体化运行钢铁、绿色化工、电力、现代交通等4家烟罩系列实验室，先进模材料等11个中试平台入选工信部重点培育平台名单，13个项目获国家科学技术奖，省级创新联合体达到36家，建成工业互联网1+21平台体系，开发钢铁、化工、交通等行业垂直大模型441个，智能体98个。今年是我省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的起步之年，我省将加快壮大科技服务，争取重大科技项目、科技创新平台在我省布局，发挥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作用，吸引更多科技成果落地转化。省大兴机场办专职副主任袁培红：
2: 发挥我省绿电、算力、数据等资源优势，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在更多行业领域开发应用垂直大模型，深化拓展共享制造赋能产业集群行动，加快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推广工业品直播带货，优化检验检测、质量认证等服务，培育合同能源管理、节能降碳等服务市场。
0: 在推动生活性服务业提质方面，我省做活文旅体服务，1到6月全省接待游客人次、旅游总花费分别增长10.4%、10.1%，举办各类体育赛事5657场，吸引参赛人员和观众1371.43万人。坐京居民服务、坐系养老托育服务，科学布局商业设施，积极发展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推动商业消费加音乐艺术加文化体验加休闲娱乐等多元业态的融合。省商务厅一级巡视员徐艳平：
3: 聚焦零售商圈、特色街区、电商直播、餐饮住宿、家政服务等重点领域精准发力，持续增加优质服务供给，推进零售业国家级试点梯度培育，推广首店引进、门店提档、精细化运营等成熟模式。到今年底，全省计划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647个，出台全省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推进河北家政从业人员进京入京就业，全面提升家政服务保障能力。
0: 据了解，我省已研究制定工业设计、知识产权、养老托育、文化创意等15个专项方案，形成了覆盖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的1+15政策体系，加快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
4: AI 赋能制造向心，唐山。

0: 市把 AI 技术运用到城市供水管网监测中，守护群众用水安全的同时，制造企业也走出了一条数字转型的新路。系列报道《我的 AI 新搭档》，今天透过一滴水看产业新变化。
1: 来个屋呢？
2: 看哪儿呢？
1: 闸门跑水，张各庄小区平改楼的。走，咱们出发。
3: 在唐山市自来水有限公司，一套 AI 智慧水务系统实时汇聚着全城的管网数据，遍布城市管网的超声智能水表、24小时采集用水流量、管网压力等数据，
4: 都是远传系统自动报数。通过这个漏损管理系统，每天去监测它的夜间最小流量，通过夜间最小流量的异常情况，判断它是否存在漏水情况。
3: 依托智能仪表采集的海量数据和云端平台给出的智能算法，管网漏损能够实现自动识别、精准定位。
5: 我们这个公共供水管网漏损率已经控制在7%以下了。那么通过系统呢，我们一年排查了168次，减少漏损水量35万吨。
3: 这套智慧水务软硬件综合解决方案由本地精密制造企业汇中仪表自主研发，一体化方案的落地源自企业的 AI 数字化变革。
6: 在过去呢，公司各个环节使用了多套的独立系统，系统间的相互割裂，形成了信息孤岛，生产端也缺少统一的数据采集渠道，供应链的上下游协同、财务成本核算、市场销售预测都依赖人工来进行，不仅效率偏低，精准度也不足。
3: 超声测流仪表工艺精，定制多，混线生产换产参数繁杂，传统生产模式处处受限。怎样突破制造堵点，破局始于一体化数字平台搭建。
6: 我们搭建一体化的数字平台，整合全部原有的业务系统，形成了统一的集团数据中心，打通了研发、生产、质控的数据链路。
7: 我们这套智能制造可视化系统，我们可以看到每一条生产线目前真实的、实时的运行的状态，以及呢产量信息，订单的执行信息，还有质量异常信息等等。
3: 依托 AI 算法，以往需要多岗位人工流转的定制订单，如今实现了从销售、研发、生产整个过程信息流的一单到底。不仅如此，依托历史发货大数据，企业还自主研发了发货预测看板与智能排产系统，精准预判市场需求。
8: 通过2018年到2025年的所有的发货数据来预测我们2026年的一个发货量，库存降低了大概75%。现在通过我们大模型的这个 AI 排产，分解到我们每一个车间的每一道工序全部是自动完成的，整个效率提高了大概20%以上。
3: 作为河北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典型案例之一，汇中仪表依托 AI 技术和数字化升级，研发效率提升35%，销售预测偏差率降低35.5%。2025年海外营收同比增长超过200%，2026年一季度营业总收入同比增长21.95%。加快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快速发展，我省印发河北省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方案，从算力、数据、模型、智能体、智能终端等方面夯实基础能力，推动应用创新。目前全省已实施10377项数字化改造项目，培育43个国家级 5G 工厂，864家先进级智能工厂，14家卓越级智能工厂。
9: 制造业是人工智能应用的主战场，我们一体推进研发攻关、应用迭代和生态培育，引导制造企业从基础自动化向 AI 自主感知、智能决策、全链条协同的高阶智能制造升级。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夯实算力供给基础，搭建好算力公共服务平台，培育一批既懂装备制造又懂场景输出的本土标杆企业，以人工智能赋能新质生产力。
10: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1: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0: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2: 省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承德中南部、唐山中北部、秦皇岛北部和保定廊坊及以南

地区仍有较强降水，雨量分布不均，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六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保定东部、石家庄、邯郸等地的局部地区累计降水量可达120到150毫米，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

0: 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唐山市西部、承德市中西部、秦皇岛市北部、承德市西部、邯郸市西部、保定市中西部、石家庄市西部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请注意防范。
1: 省水利厅日前印发通知，出台七条措施，落实落细暴雨洪水防御各项工作。各地要压实各项防汛责任，落实水库大坝安全责任制及堤防水闸安全运行责任制，逐库落实小型水库防汛行政技术巡查三个责任人和雨水情测报调度运用方案、应急预案三个重点环节，同时逐段堤防落实巡堤查险责任，逐一落实山洪灾害防御、在建水利工程安全度汛等各项防汛责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中央气象台昨天17点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但受其残余系统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截至目前，我省仍有较强降水，各地积极应对，切实保障群众安全。
2: 这里是邢台市内丘县侯家庄乡明德小学的临时安置点，受强降雨的威胁呢，周边村民被转移到此处集中安置。
3: 有大小房屋一共是23间，和总容纳量是207个人，目前是住了172个人，涉及到是12个村，这是每个屋都配备有这个床、褥子、枕头，还有洗漱用品，基本上他们都是来了以后就带着自己的一些贴身物品过来就行。
4: 为应对本轮强降雨，邢台市共设置50个安置点，集中安置点24小时值守，分散安置人员保持动态联络。截至目前，全市累计转移4788户11999人，其中在册受山洪地质灾害威胁群众2590户7408人全部转移到位，完成扩面转移2198户4591人。
5: 早起瓜子麦哦。茄子、小米粥，中午大米饭，晚上炖菜，有时候空调、电扇、开水，照顾都挺好。
4: 石家庄市环卫、公安等多部门联动响应，增派一线值守人员，在全市一级水点位驻守排涝设备，全力保障城市道路通行安全。
6: 目前我们所在的点位呢是玉华西路和西单环交口的东侧，我身后的泵车呢是华讯1650型排水泵车，它每小时的提升量是1650立方米。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保证在发生应急的情况下可以及时的调度。
7: 在这2天的强降雨过程中，我们社会车辆可以使用公交专用道来行驶，不会抓拍，很多的小区、商圈等等的地下车库进行了防汛封闭，很多市民的车辆无法进入地下车库，也就是原来的违停机动车，在强降雨的过程中，我们石家庄市公安交通管理局也不予处罚。但是需要提醒的是，我们在停车时一定要选择安全的部位停车。
4: 为应对降雨引发的城市内涝，保定涿州市针对一积水点位加装雨水篦子、临时泵等排涝设备，因地制宜细化防汛举措。在灌云路高速桥一积水点位，工作人员正对新安装的雨水提升泵进行最后的接线收尾工作。
8: 加装一台雨水提升泵，每小时呢排水量是800立方的流量，结合我们这个布的这个排涝泵车，这个桥排水问题基本上得到有效解决。
4: 这2天邯郸出现持续性降雨天气，当地农业部门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为农户讲解排水降湿、浮苗固株等管护要点。
9: 强降雨容易导致田间积水，作物根系容易积水烂根，农户应该强抓降雨间隙，疏通地头沟渠，排除田间死角，减少降雨对玉米的影响。
4: 省气象台预测，今天夜间，承德中东部、唐山中北部、秦皇岛中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和东部、沧州、衡水、邢台、邯郸阴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明天白天，唐山、秦皇岛、保定西部、廊坊南部、石家庄西部、沧州中南部、邢台、邯郸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阵雨，局地有中雨。
1: 今年以来，我省搭建设备更新服务资源池，推动更多工业企业实施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项目，激发企业新活力。 我省已向工信部推荐5批技术改造和设

0: 北更新专项再贷款项目，1800多个项目纳入国家推荐名单。截至今年三月末，我省设备更新贷款签约金额1916亿元，贷款金额960亿元，位列全国第四。
1: 涉外公证是企业走出去的重要法律保障，我省持续创新服务方式，全面推行公证加涉外认证、公证加附加证明书联办模式，提升涉外公证质量和效率。截至8月5号，今年已累计办理涉外公证41231件。
0: 近日，由省疾控中心研发的电子疫苗证明已在全省正式启用，本月起在河北预防接种小程序和预防接种单位信息系统端向公众开放查询服务。电子疫苗证明是基于疫苗免疫程序生成的电子工作记录或凭证，涵盖疫苗名称、生产企业、疫苗批号、有效期及流通数据等信息，旨在面向公众提供便捷的疫苗追溯和查询服务。
1: 河北高招专科批集中填报志愿投档线今天向考生公布。从集中填报志愿投档情况看，铁道、电子信息、金融、机械制造及自动化、中医学、口腔医学等专业类考生填报踊跃，投档分数普遍较高。2098个院校专业类提档线超出本科批录取分数控制线。
0: 今天由省教育厅、河北工业大学等单位联合组织的2026年度百校千团暨企行暨高校科技特派团服务河北走进石家庄活动，在河北中医药大学正式启动。作为全省系列活动的首站，本次活动聚焦石家庄市新一代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数字经济三大支柱主导产业，面向企业征集技术需求100余项，遴选全省40多所高校和240多个科技特派团，下沉企业一线，开展精准技术服务。
1: 今年7月，邢台市高龄津贴、经济困难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免申吉祥工作实施方案试行发布实施。萍乡县积极申请试点先行，变群众跑腿申请为数据主动找人。从8月份起，邢台市将两项补贴免申吉祥政策在全市推广。
0: 全国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文化活动将于8月15号到20号在邢台市中心城区及各县市区举行。活动以全心全意爱在邢台为主题，策划推出18项特色活动。邢台是中国七夕文化之乡，是牛郎织女故事的原生地，中国北方婚俗文化的重要发源地。
1: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对外发布商业特许经营典型案例，其中明确严厉打击特许经营领域违法犯罪行为。最高法指出，对于特许人存在传销、诈骗、违规营销等违法行为，充分运用行政执法、刑事司法手段，强化特许经营领域综合治理。商业特许经营俗称加盟连锁，常见于餐饮、零售、酒店、教育培训等领域。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7月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2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2个月超过50%。
0: 今天8点，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至此，通过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
1: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的数据显示，截至上个月，全国已有57家国有文艺院团正以专业的水准、规范的运营，将《只此青绿》《醒狮》等经典剧目搬进直播间，让观众足不出户就能获得接近剧场演出的体验。
0: 截至目前，暑期档电影票房已接近90亿元。昨天，现实题材影片《欢迎来龙餐馆》

0: 是开启全国公映。截至目前，影片点映及预售总票房已突破3亿，上映首日票房接近了9000万元，凭借扎实品质受到了观众的广泛欢迎，实现票房口碑双丰收。
1: 今天15点左右，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前往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标志着 C919 首条国际航线正式开通。目前国航已运营12架 C919 客机，已开通北京到上海、广州、香港、哈尔滨、重庆等航线，直飞超1.2万班次。
0: 美国媒体1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之后已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
1: 美国国务院日前发表声明，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超过17.5万份非移民签证。特朗普去年初再度入主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
0: 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11号表示，过去2-3天的迹象表明，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了某种协议。阿西夫说，形势再次朝着有利于达成和平协议的方向发展。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昨天表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
0: 欧盟出台的商品包装新规12号起正式生效，以减少包装废弃后所致环境和健康风险。欧盟希望到2030年将废弃包装的总量较2018年减少5%，到2040年减少15%。为实现这一目标，欧盟规定从2030年起，生产商和进口商需确保使用尽可能少的包装。新鲜的农产品的一次性塑料包装将被禁止。
1: 这次的全省新闻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任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会沾道街道组织开展移风易俗主题活动，西环路街道枫林社区党支部书记孙宇鹏向书记攻坚水改难题，432户居民告别用水忧。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刘飞、姚伦报道。为深化精神文明建设，破除天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陈规陋习，8月11号，会沾道街道组织开展移风易俗主题实践活动。活动现场开设移风易俗专题课堂，讲师结合辖区民风实际与群众生活现状，围绕婚恋新风、节俭办事等群众高度关注的热点内容展开细致讲解。活动还设置了趣味互动环节，将移风易俗宣传教育与休闲游戏巧妙融合。现场同步举办中华好家风文艺演出，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表演讲好家风故事，让优良家风深入人心。本次活动创新宣传模式，打破以往单一说教的宣讲形式，搭建多元化宣传阵地，兼顾知识性、趣味性与群众参与感，全方位推动移风易俗理念入脑入心。会沾道街道党工委宣传委员郭诗华：
2: 下一步，会沾道街道将以

0: 我们的节日等关键时间节点组织开展各种群众活动，通过入户走访、分层宣传等形式，将文明新风传递到千家万户中，让文明新风在我辖区落地生根，久久为功。
1: 市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高萌萌：
2: 我们依托全市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开展移风易俗主题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目前主要是婚姻家庭知识的宣讲与互动，通过这种拉家常的方式帮群众算清了面子账和经济账。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丰富移风易俗的形式，帮群众树立正确的婚姻观和家庭观。
1: 本台记者顾瑞石、屈宏宇报道。在西环路街道枫林社区，居民们提起党支部书记孙宇鹏，纷纷竖起大拇指。这位90后退役军人凭借一股敢于担当的韧劲儿，带领社区工作人员啃下了困扰小区多年的水改硬骨头，让432户居民从用水难变为用水安。枫林社区辖区内的枫林小区高层建于2008年，由于地势低洼，雨季积水倒灌曾多次污染蓄水池，加之用水系统水压不稳，432户居民用水安全长期受困扰。为此，社区党支部书记90后退役军人孙宇鹏下定决心推动水改。然而改造之初便遭遇拦路虎，因部分居民对工程报价存疑，维修资金分摊签字一度停滞。面对僵局，孙宇鹏先后组织召开7次价格协调会，他带领工作人员逐项对比市场价，核算成本，降低采购费用，同时耐心解读政策，把每一笔账目都算进了群众心坎里。价格谈妥只是第一步，入户签字才是真正的攻坚硬仗。孙宇鹏带领团队逐户走访，面对面沟通246户，通过电话、微信联系186户，耐心解答每一个疑问。经过数月的持续攻坚，水改工程全面竣工。新启用的智慧节能叠压泵站不仅彻底解决了水质水压问题，更为这个小区增添了一道隐形的防汛屏障。从梳理陈疴旧疾到破解资金难题，从逐户攻坚到圆满收官，孙宇鹏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退役军人、一名基层党员干部的责任与担当，也让枫林温度浸润了每一位居民的心田。西环路街道枫林社区党支部书记孙宇鹏：
3: 下一步我们要建立泵站设施维护机制，同时着手梳理小区道路、停车位等老大难问题。我会继续用这股犟劲儿，把群众的问题清单变为满意清单，让枫林社区成为更有温度的大家庭。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建峰，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纪云人秋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4: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5: 人秋市中原口腔医院2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人秋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2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人秋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6: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7: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8: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6: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 文明行车不鸣笛，不站

0: 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1: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2: 来喽。
1: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2: 哇，这也太震撼了！
1: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2: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1: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2: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1: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0: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公益广告时间。
3: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4: 主人呐，
3: 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5: 还有
3: 苍天啊，大地呀、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6: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7: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8: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9: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10: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11: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10: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11: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12: 小时候，我问爸爸什么是纳税，爸爸说：
13: 纳税呀，就是每个人把自己挣的钱的一小部分交给国家，爸爸就是纳税人。
12: 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要交税呢？上小学了，我高高兴兴地对爸爸说，我们现在上学都不用交学费了。爸爸说：
13: 是啊，这些学费都由国家出，国家从税收里拨出钱来为人民服务。
12: 后来我对税收有了更多的认识，周末回乡下玩，村里的景象焕然一新。妈妈说，现在国家正在城乡建设，农村也修上了马路，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路难走了。这都是国家给我们建造的，这些钱都是纳税的收入，这也是纳税人的光荣啊。妈妈就是个纳税人，长大后我也成了纳税人。
13: 税收离我们的生活很近，依法诚信纳税，共创和谐家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学习更好听，好听在广播。学习强国专题时间。

这棵长在古井旁的龙眼树，距今已经有将近190年的历史。当年种下这棵树的人，原名叫洪仁坤，小名火秀。那一年他12岁。十几年以后，他为自己取了另外一个名字，叫做洪秀全。

公元1837年，洪秀全23岁。初春的时候，他来到广州参加当年的府试。如果考中，他将获得读书人最低一级的功名，成为一名秀才。他已经是第三次参加这样的府试，但遗憾的是，这一次他又落榜了。清明节这天，洪秀全雇了两名轿夫，将自己抬回了官路不存的家中。

0: 回家之后他就病倒了。旅途的劳顿加上屡试不第的精神打击，洪秀全的身体再也承受不住，他不停地昏睡，时断时续的抑郁，直到40多天之后，病情才渐渐有所好转。随着健康慢慢恢复，洪秀全的生活也回到与往常一样。他在附近的私塾中一边教书，一边准备第四次应考。广州，中国南方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对外通商口岸。公元1843年，29岁的洪秀全重返广州城，第四次参加复试。这时的广州城内，一种不安的情绪正在人群中蔓延。由于鸦片战争的失败，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根据条约规定，广州成为通商口岸。随后，英国人将商船和军舰一起开到珠江岸边。在这种动荡不安的氛围中，洪秀全完成了他人生中第四次科举考试。这一次，他仍然没能考中。相比上一次，洪秀全显得略为平静。他只是把家里的经书都丢在了地上，同时发誓从此以后再也不参加清朝科举，等我自己来开科，取天下试吧。这是洪秀全在屡次落地的绝望和愤怒中所说的一句气话。或许他自己也没有想到，这句气话在十几年后竟然变成了现实。公元1843年的夏天，他的远房表哥李静芳来到洪家，在洪秀全的书堆中，他找到了一本叫做《劝世良言》的小册子。这本文字浅显易懂，只简单分了9个小节的小册子，让李静芳非常着迷。他劝洪秀全一定要看一看。这本《劝世良言》的作者叫梁发。公元1815年，伦敦布道会的传教士马里逊和米莲在马六甲创办了一份叫做《查世俗每月统计传》的刊物，这是近代以来的第一份中文期刊。这本期刊以神道、人道、国俗、天文、地理为主要内容，旨在宣讲基督教教义。梁发是米莲所雇佣的一名中国刻字工人，他在刻板的过程中对基督教产生兴趣，随后他受洗成为一名基督徒。公元1827年，梁发被伦敦布道会任命为第一个基督教中国传教士。公元1832年，他编写的基督教传教读本刊行，即《劝世良言》。在当时，宣传基督教的活动受官府禁止，传教士们不顾清朝官府的禁令，冒险在广州城的贡院附近向过往的生员散发各种宣传基督教的小册子。那一年是公元1836年，洪秀全正在广州参加他的第二次复试，也就是这一个过程中，他得到了这本《劝世良言》。不过，当时的洪秀全一心求取功名，对这本小册子并没有太在意。7年之后，在表兄李静芳的劝说下，洪秀全开始认真研读这本《劝世良言》。这本小册子中关于世人崇拜偶像等罪孽的论述，给洪秀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19世纪传进来的基督教是这个，经过宗教改革以后的新教。那么新教有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反对这个偶像崇拜，强调信徒通过个人修养 和日常的休闲而获得这个皈依上帝。这种反对权威，打倒偶像的思想在洪秀全心里留下了深刻的这个印象。
0: 在读完这本小册子之后，洪秀全终于为自己多年不能得志的人生理想找到了奋斗的方向。不久之后，洪秀全所在的乡里发生了一件大事，有人闯进当地的寺庙，将塑像捣毁，并将私塾中孔子的牌位扫地出门。这些破坏活动的主要领导者就是洪秀全。在此之前，洪秀全和表兄李静芳已经按照劝世良言上所说的方法给自己进行了洗礼。在他的引导下，他的亲戚和家人都相继成为信徒。公元1844年4月，洪秀全和他的远房亲戚冯云山等几个自行施洗的基督徒离开了官路部村，开始了他们既虔诚又别有情怀的传教事业。他们最早发展的信徒大部分来自于一个特定的人群，客家人。在中国历史上，北方中原地区的人民因为战争和政治原因，曾经有过几次大规模的南迁行动。尤其南宋因为金的军事打击而退守到淮河大散关以南地区，大量中原地区的人南迁到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区。这些客居异乡的人群保持着原来的方言、生活习惯与礼俗，还保留着中原地区的生活传统，因此被称为客家人。作为当地的外来人口，客家人不可避免地在选择居住地和占有耕地的问题上和原住民发生矛盾和冲突。而随着鸦片战争带来的经济萧条，许多原来从事茶丝贸易的商人和工人失去生计，不得不回归本乡土地。本地人与客家人的矛盾愈加尖锐。在世界历史上，宗教的传播与各地的政治、经济现实境况有着密切的关系。19世纪初期，基督教传入中国之际，包括梁发、洪秀全、冯云山在内的一批客家人成为了最早的信徒。公元1844年5月21日，洪秀全和冯云山经过近2个月的步行，在广西境内一个叫刺骨村的地方落了脚。洪秀全很快在这个远离官府的山区发展了100多名客家人信徒。为了加快宣教的速度，他开始自己编写传教的小册子。洪秀全自幼熟读经书，其中《礼记》中所描绘的大同世界曾给他留下过深刻的印象。大同世界描绘了一个人们没有私产、没有私心、社会没有犯罪、老弱病残都得到妥善抚养的理想境界。洪秀全将圣经和45经中的礼运、大同等经典结合起来，写出《百正歌》《元道救世歌》《元道醒世训》等作品。5个月后，洪秀全回到官路部村的老家，他的好友冯云山则沿着桂平县北部紫荆山区的河谷一路前行。一路上，他不断结识那些生活穷苦的客家人，把他们发展成信徒，组织起了拜上帝会。到公元1847年，冯云山在紫荆山区共发展了3000多名拜上帝教会众。这些以矿工、 烧炭工和客家平民为主体的信徒中，也逐渐加入了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富裕子弟。烧炭工杨秀清，贫苦农民萧朝贵，读过私塾的韦昌辉，以及家境富裕的石达开，都是其中的骨干成员。这年七月，洪秀全再次来到紫金山，受到冯云山和拜上帝会会众的欢迎。在这样众望所归的氛围中，拜上帝会的领导核心成立了。
1: 洪秀全组织了这个拜上帝会以后呢，他就需要在这个宗教系统中给自己找一个神的身份，神的地位。那么他就把自己当作这个耶稣的弟弟，上帝的第二子，这么一个身份来从事这个组织拜上帝会的这一工作。冯云山、杨秀清、石达开、韦昌辉这些人也被安排为这个耶稣的弟弟，也是上帝的第三到第七子，甚至他的妹妹这个也被安排为上帝的第六女，他的妹夫被安排为上帝的女婿。所以呢，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围绕着洪秀全为核心而形成的这么一个神圣家庭。
0: 洪秀全模仿基督教圣经旧约里上帝为犹太人所定的摩西十诫的内容，编写了拜上帝会的十款天条。这些天条规章与他之前编写的《原道旧事歌》等小册子随后传遍紫金山区，越来越多的人皈依了拜上帝会。教众们砸烂乡间的庙宇，捣毁祭坛上的神像，在庙宇的墙壁上提上各种宣扬教义的诗文，并留下太平天王的署名。当时的官府认为，拜上帝会仅仅是个下层民众偶尔集会信仰邪教的松散组织，并未意识到其中所蕴含的巨大的力量。鸦片战争以后，鸦片贸易变得愈加猖獗，中国每年外流的白银达到1000多万两。白银外流加剧了经济的混乱，而随着洋货大量涌入，沿海地区的家庭手工业濒临破产。此时的清王朝政治腐败，行政效率低下，人民的疾苦几乎无人问津。公元1847年开始，接连不断的自然灾害也在全国蔓延，河南、湖北、广西等地相继出现饥荒。面对这样接连不断的天灾，政府的救济力量实在微薄，而这些微薄的救济资金还往往在发放之时就被各级官员中饱了私囊。在这个时候，整个社会已经是一个火药桶了，社会的不安定感在民众的心里持续发酵，加上各种外来因素，社会动乱一触即发。公元1849年到1850年，越来越多走投无路的百姓加入拜上帝会，人们真诚地皈依这个外来的上帝，希望上帝可以为自己穷苦而绝望的人生提供光明和希望。而在公元1850年六月，他们似乎看到了这样的希望。当时教会的所有会众被要求变卖财产，投到设在金田的圣库，人民将从圣库领取生活用品。这种原始共产主义的理想模式对穷人无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通过聚集会众、建立圣库等一系列措施，从理论上和制度上，拜上帝会已经做好了发动革命的准备。公元1850年这个春天，注定是一个不平静的季节。 4月3日，洪秀

0: 于平再山穿起黄袍登基，正式就任太平天王。入夏后，拜上帝会的首领根据天父天兄的旨意，开始发动群众集结。到11月，20000多名会众在杨秀清的统一指挥调动下，集结到桂平县金田地区。他们修筑工事，训练教众，秘密打造武器，做好了起义的准备工作。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38岁生日这天，拜上帝会决定发动起义，用建立新政权的方式为其祝寿。洪秀全以太平天王的身份宣布建立太平天国，以本日为太平天国新开元年。太平反映了自古以来中国老百姓对安定的理想社会的追求，天国则来自于圣经。太平天国的目标是在上帝的指引下消灭人间的阎罗妖，实现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理想社会。太平军宣布清朝统治者为妖魔，称之为清妖。太平军不再剃发，按照中原地区本来的习俗留起长发，因此被清政府称为长毛。公元1851年，从春天到盛夏，太平军一直在金田紫金山一带和官军展开拉锯战，最终太平军决定放弃金田向北推进。在永安城下，太平军让马拖着装有石头的篮子绕城飞奔，发出巨大的声响，以夸大军队的阵容。他们又在附近找来许多烟花爆竹，点燃后向城内投掷。在虚虚实实的进攻中，太平军于9月24日攻克永安。太平军在永安停留了半年，以积聚粮草进行制度建设。原来神圣家族的领导核心们被分别封为东王杨秀清、南王冯云山、西王萧朝贵、北王韦昌辉、义王石达开。天国按照周礼设置了王朝的各级官职，颁布新的历法太平历。与此同时，太平天国正式向全国发布檄文，号召全国人民推翻清朝。面对太平天国的革命风暴，清朝的统治者决定派兵镇压，但派哪支部队却让朝廷感到头疼。
1: 他的武装力量的构造一直就处在清建国以后一直就比较少。八旗绿营，那八旗绿营是在维护地方，但是我们注意到八旗绿营这个建很快就解体，就被这个生活的安逸性所腐化掉了。另外他就是他没有后继的力量。更重要的一条呢，清朝实行的是一个民族的这种部队的政策，从清朝开始对汉人心里面有这种忌讳。就因为太平天国起来，清政府没有力量镇压，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这一波人才回到家乡办那个团练嘛，过来我们归纳成就湘军和淮军嘛。
0: 到公元1851年底，前来剿灭太平军的官军总数超过了46000人。每隔一阵，官军会对太平军发动大规模进攻。公元1852年4月3日，洪秀全发布动员令，令太平军抛弃辎重，轻装全军突围。从此，太平军经过围困桂林，攻占泉州，力量迅速壮大，并于6月突入湖南。在这一过程中，起义元勋太平天国南王冯云山和西王萧朝贵不幸先后殒命于战斗中。武昌

华中交通的重要枢纽。自古以来，这里就是兵家必争之地。160多年前，太平军曾经和守城的清军在这里进行过殊死血战。公元1852年12月，太平军向武昌发动进攻，湖北巡抚下令守军将城外屋舍悉数烧毁，腾出空地便于还击太平军的进攻，并下令召集城中居民悬赏捉拿太平军。由于官军拆毁民房，民心怨愤，转而同情太平军，官军防线不久即告崩溃。公元1853年1月12日，太平军将领陈玉成率领几十名童子军敢死队登上城墙，太平军攻取武昌。公元1853年，因母亲去世正离职在家守孝的曾国藩接到朝廷谕旨，命其帮办团练，组织地方武装。在当时，和曾国藩同样接到命令的还有40多位在籍的汉族臣僚。由于清廷绿营军屡战屡败，咸丰皇帝不得不决心启用汉臣训练地方武装，以镇压太平军。曾国藩在家乡湖南湘乡县以捍卫孔孟之道为号召，很快建立起一支精悍的部队，这支军队被称作湘军。曾国藩由此崛起于晚清的政治舞台之上，而他所率领的湘军最终成为剿灭太平天国最主要的军事力量。公元1853年2月10日，太平军大部队撤离武昌，直扑南京。南京，六朝古都，繁华圣地，历史上长期是中国南方的政治文化中心。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富庶的经济环境，也让南京在历史上屡屡遭受战火的侵袭。声势浩大的太平军将南京城层层包围，展开了一次次攻城。公元1853年3月19日，太平军采用掘地攻城法，轰塌南京北城仪凤门城墙，拥入南京。3月29日，洪秀全乘坐由36人扛抬的大轿，像皇帝那样进入南京城，太平天国正式定都南京，并改称天津。太平军继续东进，攻克镇江、扬州，作为保卫天津的防御屏障。同一时间，清朝调集大军在南京东郊设立江南大营，在扬州城外设立江北大营，虎视眈眈，试图将太平天国扼杀在摇篮之中。面对敌人围剿，如何对占领区进行建设和管理，以凝聚和壮大自己的力量，就成了摆在天国核心决策层的首要问题。太平天国对占有的地区，主要是南京城，推行了一系列以军事化为主的社会组织建设措施。他们首先拆散家庭，将男女人口编入男行、女行，严禁男女私会家庭生活，所有个人和家庭财产都需上缴天国圣库，生活所需实行供给制。他们下令居民蓄发便服，每日诵经敬拜上帝，并严厉禁止吸食鸦片、饮酒、嫖娼。公元1853年12月，天国领导层制定出了更为系统的基本社会制度，这就是天朝田亩制度。天朝田亩制度建立在这样一种

0: 社会理想之上，物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保暖。对于传统中国社会的农民来说，最大的财富无疑就是土地，所以天朝田亩制度的核心内容为田产均耕，按人口平分土地是这个制度的精华。公元1853年春末，洪秀全宣布开科取士，以白话文取代清朝科举的八股古文，内容为拜上帝会宗教文献，考生则来自三教九流，包括算命者和巫师。至此，洪秀全终于实现了自己要开科取天下士的誓言。不仅如此，太平天国的科举考试还打破常规，开设女科。这个叫傅善祥的女子，因文才出众，成为太平天国历史上，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状元。与此同时，妇女的地位被进一步提高，太平天国禁止妇女缠足，天朝的政治机构中设有女官，女管则用来收留那些家人阵亡和孤身在家的妇女。这些社会措施的基础，不仅因为基督教要求男女平等，也因为在太平军的战斗中，妇女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1: 太平天国的这个意识形态，就是来自《礼记》中的这个《大同》这一篇，和整个儒家学说中的许多这种，完美社会为原本，加上结合着，近代传来的基督教的这个社会理想，他把这两种，资源认知结合在一起，构建了一个，社会蓝图。他忽视这个人类社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所客观存在的种种限制，包括人性的种种局限，直接取消各种差别，要求一步进入这种完美社会。这样的这个空想社会，在理论上并没有存在过，在实践中往往会带来更加破坏性的结果。这是我们对这个人类社会上历次以空想为这个思想指导的社会运动所总结出来的一个经验。
0: 太平天国忙于在南京城内建章立制的时候，军事上也采取攻势，以掌握战略主动权。北伐虽然失败，但西征取得接连的胜利。太平军在公元1855年至1856年分别夺回了武昌，摧毁清军江南江北两个围困太平天国的军事大本营，整个长江流域都变成太平天国的占领区。然而就在这个节节胜利的过程中，一场巨大的危机正在太平天国内部悄悄滋生和蔓延开来。公元1853年攻占南京之后，洪秀全以原清朝两江总督衙门为宫殿，随后即开始大兴土木，改建新宫。天国皇宫分为太阳城、金龙殿、后林苑三部分。皇宫南面修建了大兴广场，广场中设一高台，叫做天父台，供人登高敬天。天国的其他王侯也各有王府，极尽奢华。以无处不均匀为口号而建立太平天国的洪秀全，事实上从一开始就走向了自己理想的背面。不久，太平天国首领内部的分裂出现了。太平天国的分裂是与天王洪秀全和东王杨秀清或明或暗的王位之争，而这种明争暗斗早在公元1850年就已经出现了苗头。
1: 实际上早在

0: 在这个1850年4月，洪秀全就在这个拜上帝会领导层的劝说下，就在平寨山已经称王了。但是当时的这个革命力量还不成熟，加上这个冯云山由于偶然的这个原因被官府抓捕，所以他不宜公开起事，他就隐蔽在这个一个姓朱胡以晃的家里避疾。那么在这样一个领导层的空窗期，杨秀清以代理人的身份进行了这个大量的组织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杨秀清需要有一个身份来加强他的号召力和他的合法性。那么他就利用广西当地的一种这个降头的仪式，宣称自己是这个耶稣的代言人，他实际上是凌驾于这个洪秀全之上的。那么加上他在这个率领这个太平军两次打破这个清军围剿的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以后，他的出色的这个军事才能和组织能力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1: 定都南京之后，天王和东王之间在执政方法和权力分配方面摩擦不断，这让洪秀全感到了巨大的危险。他怀疑杨秀清正在策动一场政变，想取代自己。公元1856年9月1日，接到洪秀全秦王密诏的韦昌辉率3000名老兵连夜赶回南京，将毫无准备的东王及其属下20000多将士杀戮殆尽。随后韦昌辉又将质疑他行动的石达开全家老少全部诛杀，只有石达开一人只身逃出天津。而最终洪秀全也无法容忍韦昌辉的滥杀，于3个月后将其诛杀。这一场内讧严重地削弱了太平天国的战斗力和凝聚力，太平天国从全盛而转向衰落，也让清政府隐约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天津事变让洪秀全感到了严重的信心与信任危机，他封自己的两个哥哥洪仁发和洪仁达为安王和福王。然而这个举动再次引起太平军将领的不满。1857年夏天，遭到洪秀全猜疑的石达开离开南京，带走了最忠于他的20万部队。石达开沿途张贴布告，表示要继续西征，扩展太平天国的势力，从此一去不返。公元1859年4月，洪秀全封他堂弟洪仁干为干王，总理朝政。洪仁干写出《资政新篇》，主张效仿西方发展资本主义。在当时的条件下，他的方案无法得到实施。天津事变后，洪秀全情绪消沉，完全沉湎于奢靡的后宫生活，这显然与圣经对教徒的要求背道而驰。洪秀全迷途不知返，竟对圣经内容进行删改，以修正十款天条和圣经内容有所矛盾的部分。1856年到1860年4年间，清朝政府一直忙于调兵遣将以镇压太平军，仅用于对付太平军的机动部队即一度超过10万人。同一时间，英法联军也趁中国内乱之机向中国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火烧圆明园，迫使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
0: 清朝的总理衙门在成立的时候就上奏朝廷了一个叫做通缉全局着拟章程6条的一个奏折，对当时清朝面临的几大主要威胁 进行了粗略的分析。

0: 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太平天国，它称为幸福之环。那么排在第二位的才是英法联军的侵略，它称为昼夜之环。那么排在第三位的是俄罗斯，叫做肢体之环。洪秀全领导这太平天国的这个农民起义，他的目的是要彻底推翻清朝统治。而当时在清朝看来，当时西方列强对中国提出的这个要求主要是经济上的诉求，还没有这个领土方面主权方面造成这个严重的损害。所以呢，清朝把主要兵力放在了镇压太平军、捻军和各地的人民起义上面了。
1: 公元1861年9月12日，在曾国藩、曾国荃兄弟的指挥下，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湘军包围了安庆，太平军粮断援绝，最终投降。太平天国后期，尽管有李秀成、陈玉成这样的军事天才指挥作战，但终究无法扭转节节败退的战局。公元1863年，天津被围得铁桶一般严密，城内已经无粮可食，洪秀全只能勉励人民吃野草来活命。公元1864年6月1日，精神崩溃的洪秀全自尽身亡。李秀成辅佐洪秀全的幼子洪天贵福登基。7月19日，曾国荃率领湘军炸开天津城太平门，攻入城中，对全城进行杀戮。太平天国，这个存在了14年、征战18省、攻克600多个城镇的农民政权，终于耗尽了最后的气力。曾国藩记载破城后的屠杀时这样写道：3日之间，毙贼共10余万人，秦淮长河尸首如麻。清朝的统治者在弹冠相庆，但这场漫长而激烈的对内战争已经耗尽了帝国的兵力和军费，致使各国侵略军得以在中国的国土上肆意横行，长驱直入。这个内外交困、民不聊生的庞大帝国此时已经摇摇欲坠。这棵洪秀全12岁时种下的龙眼树，至今仍然枝叶茂盛。它见证了洪秀全10年寒窗的刻苦，见证了洪秀全屡试不第的苦闷，见证了洪秀全从一个信奉儒家经典的读书人变成了一个坚定的反叛者，也见证了中国从19世纪中叶开始的风起云涌的革命运动和中国近2个世纪沧海桑田的变迁。太平天国的出现，使原本就已行将就木的清王朝统治力量进一步削弱，不得不启用汉族士大夫的力量来维持其最后几十年的国运。通过镇压太平军而崛起的地方大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成了晚清政治舞台上最为重要的人物，他们主导的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他们为镇压太平天国所创建的湘军、淮军等地方团练，成为几十年后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北洋军阀的前身。太平天国革命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它席卷大半个中国的革命实践，代表了中国人民对传统腐朽的专制制度的反抗和控诉，彰显了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更为重要的是，太平天国起义所展现的反抗精神成为激励中国革命的重要源泉，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后来人。

山东威海刘公岛，这里是北洋海军的摇篮，也是他的葬身之地。1894年，农历甲午年，一场改变国运的战争以当时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而告终。

0: 甲午战争的失败代价惨重，影响深远，直到今天依然令中国人痛心疾首，发人深思。然而正因为如此，这场失败的战争也成为一场变革的动力和开端，它让中国人开始真正的觉醒了。这场战争究竟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1: 公益广告时间。
2: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3: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
4: 哎，准是看手机了。
2: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5: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2: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6: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7: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6: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7: 行，再来一把。
8: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9: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10: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11: 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如果有一天妈妈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名字，甚至忘记刚刚说过的话，请记得，这不是他的选择。
3: 妈，帮我加电话。哎呀，不对，这样接，就会变了，就忘了。
4: 你是谁呀？
3: 我是明明呀。哎呀，我的菜糊了。
5: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哎，妈，你去哪儿啊？
4: 明明要放学了，我得去接他。哦，对，他喜欢吃软米饭，软米饭，软米饭，我要做软米饭。
3: 妈，等我把菜做好，陪你去好吗？
4: 那你得快点，我的明明放学看不到，我就该着急了。
2: 阿尔兹海默症正在悄悄擦去他脑海中的记忆，但他始终记得爱你。让我们一起守护爱的记忆。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7: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尖。

0: 敢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1: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孩子，
2: 我们要洗澡了，放下车车好不好？
3: 我说爸爸，你要喝什么？
4: 宝宝，我们过去和小朋友一起玩好不好？
1: 他们如同天上的星星，独自闪烁。
5: 小
6: 巴兔巴六巴，
7: 2、3、4、5、6。自闭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会影响社交、行为和语言能力。
1: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运的安排。
8: 我是谁呀？
9: 妈妈，
8: 抱一抱，抱一抱妈妈。你亲一下妈妈。
1: 他们的内心同样渴望爱与被爱。
10: 璇璇，来跟阿姨握握手。
11: 你真棒。
12: 来呀，咱们一起玩。
1: 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友善的微笑，一次耐心的陪伴，都可能成为照亮他们世界的光。关爱自闭症儿童，从心开始，让爱传递。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

0: 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我上网。
4: 我也上网。
3: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5: 我们传播谣言。
3: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5: 我们吐槽骂街。
3: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6: 我们围观起哄。
3: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5: 我们攻击别人。
3: 我上的是互联网，
4: 我上的是胡来网。
7: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角落。

见。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向您预告本台全天节目内容。5:25开始曲全天节目预告，5:30广告与文艺，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人秋新闻，7:15请您欣赏，8:早间书场，8:30一路同行，10:供求热线，11:Happy 在路上，12:正午888，13:Happy 在路上，13:30午间书场，14:的哥的姐跟我来，15:供求热线，16:午后书场，17:Happy 在路上，17:30音乐带回家，18:30转播中国之声，19:30车友俱乐部，20:30转播河北新闻联播，21:人秋新闻，21:15今夜无眠，22:请您欣赏，23:广告与文艺，24: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欢迎您选择收听。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还在逞强，说着谎，也没能力遮挡你去的方向。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3: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4: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5: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6: 太好了，
7: 太好了！
8: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2: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8: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9: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8: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10: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11: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2: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3: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8: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2: 我国汽车出口连续两个月超过100万辆，保持强劲增长态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预计今年9月通航。
2: C919首条国际航线开通。
1: 哥伦比亚强震遇难人数升至241人，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持续进行。
2: 世卫组织称，美国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背离科学依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4: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5: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6: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4: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7: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4: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 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8: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4: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9: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2: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

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
我们要化悲

0: 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正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需求的提升。
2: 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4: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0: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昨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5: 全部动车全部动车，北港运河02在新服务区准备离泊。
6: 昨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4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马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7: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6: 目前4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实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8: 本次测试呢通过啊，收集上百项数据，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啊，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啊，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啊，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2: 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强降雨范围继续北扩。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将针对河南的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

0: 升至三级，维持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湖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黑龙江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

0: 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1: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拦蓄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0: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多个河道水库水位上涨迅速。截至昨天15点，河南全省已有31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淮河中游支流沙隐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全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工作人员郭志鹏：
2: 当前我们派出了4支水文应急测报队，赶赴一线加密监测。同时科学调度16座大型水库、3座中型水库，发挥水工程的消风错峰作用，尽最大限度减少灾害的损失。
3: 河北大部分地区昨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4: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所有的防汛队员在责任区域内不间断地开展巡视巡查作业。
5: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6: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我国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资金投向继续优化。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七月末，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约8000亿元。
7: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发布，以单边计算，前7个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8: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昨天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
7: 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昨天平稳降落在蒙古国乌兰巴托机场， C919 首条国际航线顺利开通，今后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哥伦比亚媒体引述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7.4级强震已造成241人遇难，3771人受伤。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哥伦比亚政府12号宣布为地震遇难者举行为期3天的全国哀悼。
7: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8: 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企影响，全球石油消费继续受到抑制，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51万桶。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40万桶。
7: 美国劳工统计局12号公布数据显示，7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1%，同比上涨3.4%。分析人士认为，7月相对温和的通胀和疲软的就业数据将让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有理由继续保持观望，但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前仍有更多数据需要关注。
8: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2号会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时表示，9月30号是国际联盟部队结

0: 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日期，国际联盟部队由美国主导。扎伊迪称，十月一号将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的一天。
1: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十二号在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晤并举行联合记者会时重申支持巴勒斯坦建国。阿巴斯强调，加沙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十二号表示，美国近期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的做法背离科学依据。他警告说，推迟或拆分疫苗接种可能让儿童更长时间暴露于传染病风险之中。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减少儿童疫苗接种数量。
1: 据当地警方十二号消息，美国德克萨斯州胡德堡附近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当天坠毁，造成两人丧生。
0: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人秋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人秋新闻。今天人秋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会沾道街道组织开展移风易俗主题活动，西环路街道枫林社区党支部书记孙宇鹏将书记攻坚水改难题，432户居民告别用水忧。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刘飞、姚伦报道。为深化精神文明建设，破除天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陈规陋习，8月11号，会沾道街道组织开展移风易俗主题实践活动。活动现场开设移风易俗专题课堂，讲师结合辖区民风实际与群众生活现状，围绕婚恋新风、节俭办事等群众高度关注的热点内容展开细致讲解。活动还设置了趣味互动环节，将移风易俗宣传教育与休闲游戏巧妙融合。现场同步举办中华好家风文艺演出，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表演讲好家风故事，让优良家风深入人心。本次活动创新宣传模式，打破以往单一说教的宣讲形式，搭建多元化宣传阵地，兼顾知识性、趣味性与群众参与感，全方位推动移风易俗理念入脑入心。会沾道街道党工委宣传委员郭诗华：
1: 下一步，会沾道街道将以我们的节日等关键时间节点组织开展各种群众活动，通过入户走访、分层宣传等形式，将文明新风传递到千家万户中，让文明新风在我辖区落地生根，久久为功。
0: 市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高萌萌：
2: 我们依托全市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

0: 开展移风易俗主题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目前主要是婚姻家庭知识的宣讲与互动，通过这种拉家常的方式帮群众算清了面子账和经济账。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丰富移风易俗的形式，帮群众树立正确的婚姻观和家庭观。
1: 本台记者顾瑞石、屈宏宇报道。在西环路街道枫林社区，居民们提起党支部书记孙宇鹏，纷纷竖起大拇指。这位90后退役军人凭借一股敢于担当的韧劲儿，带领社区工作人员啃下了困扰小区多年的水改硬骨头，让432户居民从用水难变为用水安。枫林社区辖区内的枫林小区高层建于2008年，由于地势低洼，雨季积水倒灌曾多次污染蓄水池，加之用水系统水压不稳，432户居民用水安全长期受困扰。为此，社区党支部书记90后退役军人孙宇鹏下定决心推动水改。然而改造之初便遭遇拦路虎，因部分居民对工程报价存疑，维修资金分摊签字一度停滞。面对僵局，孙宇鹏先后组织召开7次价格协调会，他带领工作人员逐项对比市场价，核算成本，降低采购费用，同时耐心解读政策，把每一笔账目都算进了群众心坎里。价格谈妥只是第一步，入户签字才是真正的攻坚硬仗。孙宇鹏带领团队逐户走访，面对面沟通246户，通过电话微信联系186户，耐心解答每一个疑问。经过数月的持续攻坚，水改工程全面竣工。新启用的智慧节能叠压泵站不仅彻底解决了水质水压问题，更为这个小区增添了一道隐形的防汛屏障。从梳理陈疴旧疾到破解资金难题，从逐户攻坚到圆满收官，孙宇鹏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退役军人、一名基层党员干部的责任与担当，也让枫林温度浸润了每一位居民的心田。西环路街道枫林社区党支部书记孙宇鹏：
2: 下一步我们要建立泵站设施维护机制，同时着手梳理小区道路、停车位等老大难问题。我会继续用这股犟劲儿，把群众的问题清单变为满意清单，让枫林社区成为更有温度的大家庭。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剑锋，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纪韵人秋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3: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4: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公益广告时间。
5: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6: 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7: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5: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 你的安静。

0: 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1: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2: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3: 来宝贝，
2: 妈妈
3: 过来找妈妈来，
4: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1: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5: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明天你记得吃饭。
6: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7: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8: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9: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1: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便。
10: 一条大河波浪宽，
1: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1: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2: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6: 奶奶，您真棒。
12: 爸，别着急，我在呢。
1: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4: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3: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5: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3: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6: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清。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公益广告时间。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2: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2: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5: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
8: 我俩
9: 最怕麻烦。
1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8: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0: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8: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8: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
7: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

0: 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1: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2: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5: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早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由孙一播讲。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6: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